0: 我早就不幸于人世了，我给您磕头。就这样，那沈氏夫人呢，拿手往外一摊，不能去亲自搀亲兄。那个年代男女有别，授手不亲，沾巾惹袖就为十一小姐作风不好了。就那时候，可是现在沈夫人又顾不得这些了，往前上了一步，拿着手背往上一撩，君爷你起来吧，你起来吧。这样花大王听来听去，我说夫人呐，呀，怎么的，丈夫，你偷着给他做一盆面汤？呀，丈夫，是我的不是。对了，你回来跟我说，这山东君爷病倒了，发高烧说胡话呀，他饿了谁给他做饭？没人。他渴了谁给他端水？没人。我说王老好，你修点善吧，你积点德吧，咱俩都拜堂成亲多少年了，你看看人家别人同年同月跟咱们拜堂的也有，你看看人家儿成双女成对，你再看看咱俩男孩女孩一孩都不孩啊，是不是你做事有点过分了？你太损了吧你呀、啊！夫人你满口雌黄，那秦琼手底一攒劲，哎呀妈呀，又没声了。这时候沈氏夫人还是说，官人呐、啊，得饶人处都得且饶人呢，你啥事恶毒歹毒你都不能过尽过分呐、啊。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山东的大汉欠你点银两，你下多少花账？以后啊，那花账你别下了，你也给你们老王家积点德，让我生个一男半女，给你们老王家800里的坟前留下一根蒿草，在这堂前留下一炷香烟吧，生个一男半女，继承咱们的家业。我说王老好啊，你千万听为妻一劝吧。这时候秦琼抓住王老好往地下就摁，为什么说你给你的夫人磕头，要不然的话我就今天要尔等的狗命，你猪狗不如，你就是个畜生，你那心都带钩的，你吓我花账，我不跟你小人一般见识，我今天就攒一攒劲，我就捏死在你这个店房旁边，免得你以后再害别人。王老好这才瞅瞅夫人，这夫人呢、啊，亲者不过母子，近者不过夫妻。就见这沈氏一看王老好受不了了，双打荷叶飘摇下拜，君爷你也起来吧，您高抬贵手就饶过我那不知好歹的夫君。秦琼这一听啊，这真是夫妻之间是最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0。

0: 524000000000524000000524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0052400。
4: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秦叔宝马卖2000庄，有了银两了，抽回来书同双锏，来找花帐王要公文回文录引。这个人呐，因为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这个秦琼不气花帐王别的，我住的你王家老店，你如何的挤兑我，你如何的蹬我踹我，你这人心思是太坏了。我一进店的时候，住下的时候，你看我衣帽鲜明，你对我跑前跑后照顾的周到，后来没钱了，你一翻脸，哎呀，住好房都不行，你让我搬到那破柴棚啊。这饭一天一降，一天一降，有8个菜，最后降到就是一碗稀粥，2个窝窝头，爱吃不吃，最后你吃不了，溜不溜吧，溜都不溜，馊了酸了没人管，这都不算。另外来讲呢，你这花帐王啊，临算账之前，我是住你2月，但也不至于88两银子。那88两银子，那是多少钱呢？怎么叫花帐王？你神人都让他给你捣鼓懵了，他就下花帐。秦琼为什么来气？因为自己病到了王家老店。就那时间，你好饭赖饭，你给我送点来，我能充充饥，我压压胃火，也不至于我病到这种程度啊！你给我送一杯水，饿了没人送饭，渴了谁给你拿水？这才多多的感谢我那嫂夫人，你的媳妇儿沈氏。所以秦琼啊，把这公文拿完，找王老好算账，就跟他说：“你小子太不是人了，你这心眼都带钩的。”你呀，跟正常人不一样，你就是一贯中的禽兽，你猪狗不如，你人的不是啊。最后一看呢，沈氏夫人也说：“王老好，你积点德吧，你行点善吧。”最后呢，亲者不过夫妻。秦琼这一听啊，那真是不假，还是老婆汉子。你不管他好坏，最后一看秦琼真要把王老好掐死，他这沈氏夫人动了语言了，双打荷叶，半掩身躯，飘飘下摆。我说这位山东的军爷呀，你高抬贵手吧，你就饶了我这没有出息的丈夫。哎呀，此时的花帐王一听他的老婆说这句话，那真是打心眼里往外乐，但是来讲他一乐，那小眼珠一逛的，这个事儿你妇女家家的，你个老娘们，你跟着掺和什么呀？要说这人呐，人心不足，蛇都吞象。夫人替他讲情，听着挺高兴，一转脸儿，不行了，变了，成他媳妇说了，就审视了一句话，要不说山东的军爷，你就饶了我那丈夫吧。就王老好今天10有8 9命在旦夕，就今天。可是秦琼呢，一听这沈氏夫人这句话，那手上的力道立马就减了70%，没多大劲儿了，就扶高了点。这王老好哎呀呀晃荡晃荡要走，秦琼一想不能让你走，把他拢回来了。嫂夫人你放心吧，我不能伤了他，但我得让他知道知道这马王爷几只眼。

咱们过来过去这些话已经都说了，但是来讲我秦琼不是忘恩负义之辈，我秦琼不能吃红肉拉白食，转眼就无恩呐、啊，曹夫人呐、啊，我给你磕了头了。别的没有，我住到你家店里的时候，我是囊中羞涩，蹦子儿街舞，一文钱都没有。现在我有钱了，曹夫人，没有多了，我还有少。在下小弟秦叔宝，我给嫂夫人拿纹银50两。呀，君爷可使不得，也只不过是一盆面汤嘛。哎呀，嫂夫人，一盆面汤，你认为那轻如鸿毛？在我秦琼看来，比泰山都重啊。有人讲点水的恩情，定当涌泉相报啊。你在我命在旦夕的时候，你给我送去一盆热面汤，嫂夫人，你受我秦琼一拜。从兜里拿出50两纹银，亲自交给这沈氏夫人。那时候的人呢，和现在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我给你拿5万块钱吧，那你就拿就接过去了呗。那时候那人妇女和男人这层关系如隔山一般呢，受封建统治，沾巾惹袖就为时节嘛，不能正视，就你瞅我，我瞅你，不能这沾巾惹袖，那就说不能说挨得太近，衣服不能碰到衣服，就这个意思。嫂夫人，你就别难为秦琼了，赶快接着。这沈氏一看呐，是真诚的意思，你是回避不了的，接着吧。接到手里，回头瞅瞅王老好啊，我住你俩月店，你喝我88两，你落井下石啊。今天我告诉你，你一往以为3纲5常，君为臣纲，夫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不是？那倒是啊。我说君爷，你不懂这个吗？那不是孔孟叔周公之礼吗？咱们要是反对，能反对得了吗？是，这个规矩是有。花帐王，我来问你，你扪心自问，你懂得3纲5常这规矩是给你定的吗？就你这样蛇蝎心肠的人，你还懂这个又有什么用啊？你那个出发点，你这个内心出什么事儿都是带钩的，你出了缺德你就会作准，再不落井下石，你不管他人死活，你任意行使你那些不正当的事儿，你知不知道啊？这个君爷您就别说了，我这都是我的错，你的错。今天我要是不看到我嫂夫人，我就冲你，我病倒了，一口饭你不给我，一口水你都不给我，你也不来看一看死是活，你全都不管。再说我有点公文回文录引加上银两回来，你连1文1两你都不给我留，你一锅端全都拿去，你太狠了，你太不讲究了。要不然的话，没有嫂夫人，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忌日周年，听懂了吗？哎呀，君爷饶命，君爷饶命。算了吧，你就正常的给我那嫂夫人，你那媳妇儿她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给她前七后八中九24拜，大礼参拜你的夫人。哎呀，山东军爷大汗呐、啊！您不知道夫为妻纲吗？我哪能给他磕头？秦琼这时候把手搁后脖梗子上往前一拿，把他这耳朵就给揪住了。那秦琼是大鹰爪力呀、啊，俩手指头夹住，用这个手腕子压他脖梗子，这一背，这王老好又小狗叫唤，他受不了啊！就这个，甭说秦琼练武啊，就是一条壮汉，真要是使上劲，捏住你的耳朵往后一背，你也受不了，你肯定受不了。王老好小完狗叫唤，我磕还不行。这时候王老好给他这夫人呢，

三八二十四败呀、啊！秦琼一看，磕完头了。王老好，不是我难为你，我也知道夫为妻干，你说了算。但是在你说了算，人将礼仪为先。另外，你们虽是夫妻，你们俩的为人德吧，天壤之别。你那夫人重于泰山，你连半根鸡毛都不入，你知不知道？哎，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今天谁救了你的命？哎呀，是我的夫人沈氏。好，你打这往后，我再听说你对我嫂夫人有一差有二错，你可小心我的金装瓦面熟铜剑。我不敢，我不敢，我今天要没有夫人，我这命就归西了。这就对了，你以后要多多的行善，你不用高心眼颠窜人。自古道讲暗室亏心神木似电，我告诉你王老好，不是不报就是时机无到，时机要到了，那哪有不报，那你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好了，你起来吧嫂夫人。哎呀君爷，你们在家好好过你们的日子，好好开着这个店，你们要孝迎八方客，善待来住店的人。人在外都不容易啊，舍家撇业，涉水登山，你说那千里迢迢，路途遥遥，人在外啊，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不容易，出门都时时难。王老好，你听明白了？哎呀君爷，您这谆谆教导我谨记心间。好了，你自己酌情处理，你照您这办吧嫂夫人。我呀出来时间太长了，我要回家，家里有妻儿老小，高堂老母啊。哎呀君爷啊，望您一路平安，有时间再回我王家老店。好了嫂夫人，我再来山西，你放心，我一定来看望嫂夫人。就这样，秦琼带着公文录引回文，把剩下的银两打入搭连一里，背着书通双肩，冲嫂夫人躬身一礼：王老好，你注点意，以后你改不改你个个心里知道。好嘞君爷，您放心，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要不是这人呐，你到啥前儿，你还是多行善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二爷秦琼出离了王家老店，一想这往哪儿走啊，我得找个地方吃点饭去。我这腹中又感觉着实在是饥饿，说还能在王家老店吃饭吗？这饭不能吃，那是那没有味道。一瞅那王老好，那秦琼都气不打一处来，你想想他能在这吃吗？离别了王家老店，往东走，路过二河荡，再往东走就来到十字大街。这天堂县虽然县城不算太大，但也街道整齐呀、啊，也可以说叫车水马龙，人不少啊，哪行哪业，三教九流，五行八桌，这外带八怪也是挺齐全的、啊。十字大街西北角这溜闪出一座酒楼，还配着一副对联，上一联诸葛亮畅饮三杯，舌战群儒惊鲁肃。好，下联配张永年一览新书，痛饮两盏贺曹瞒，横批三仙馆。好，就这儿吧。二爷秦琼这才是来到了三仙馆的门口，门边有招待人的，那店员这个唐师傅，哎君爷，哎您这是怎么叫君爷？秦琼这回又和原先一样了，那烟毡帽，二青色的裤褂罩体，腰杀着板带，带着旗牌号杆，这叫招着装，显示这是军人。我说这个唐师傅，哎，我想吃点饭，您请。您是吃便当的还是吃高档一点的？那我就吃高档一点的吧。秦琼一想啊，这些天来啊，
让这王老好被我折腾掉，被我熬扣掉，我真有点馋了。好，那您上二楼。好嘞。唐师傅扎着二尺半的围裙，搭着白手巾，有打这楼梯在前，秦琼在后，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了楼上。军爷，你看看，你坐哪儿？秦琼一看，哎呀，这顶上挺敞亮，挺大，一挨排三排桌子，南北也有五六张桌子，这屋正经不小。好吧，那我就靠北边这张桌吧。说罢，秦琼脸冲北，背对着楼梯口，就坐这儿了。小二说：“这军爷您喝点水吧？”“那是当然的。”“您这水也收费呀？”“水不收费。”“不管收费不收费，您给我上一壶好茶。”“好嘞。”唐师傅一声吆喝，上茶。不多时，茶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就这样，秦琼品着这个茶。哎，这个清香啊，太好了，真是蒙山顶上茶，消失化痰，这叫扬子江心水，清香都止渴。哎，这茶水太好了。秦琼喝着茶，唐师傅就问呢：“军爷，您都吃点啥？”“哦，你们这个三贤馆里边呢，有没有特色小菜？”“有，你给我来四碟。”“给我来四壶酒，来两碗两大碗打卤面，听着没有？”“哎，听着了，听着了，听着了。”“我明白，您做不就这些，就这些。你要快，要便当，我吃完还得赶路。”“好嘞。”唐师傅抽身刚走，走到哪儿了？走到楼梯口上，耳轮中就听底下这楼梯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这是干啥？假叶子山响。唐师傅闪目顺着楼梯往下一看，哎，搁顶上老早的躬身一礼：“王大爷，哎，王大爷，您请，您请，您请。”“哎呀，谢大爷，谢大爷，您请，您请，您请。”“哎，这位是李大爷，您请，您请，您请。”哎呀，唐师傅这么招待别人，他这声音也不低呀。秦琼没听着吗？听着了，暗低头，小甩脸，仔细勾眼光一瞄啊，说怎么着呢？先看呢，有点面熟，又一看认识，哎呀，说这秦琼搁这坐着，为什么脸朝北呀？他为什么把这背对着楼梯口啊？这有个原因，只因为他就怕碰见熟人呢。心中话，我吃完饭我赶紧走，最近呢我这时运不好，运去时黄金十色，我倒霉，我不能在这山西待呀。你说这要是万一碰着一个熟人，一问秦琼你咋回事啊，钱也丢了，当了马也卖了，搁这穷掉底儿了，蹦子街舞，这多磕碜。秦琼就怕这个人呢，这就叫越热越出汗，那破屋子钻遇着那连夜的暴雨，人要倒霉，你喝凉水塞牙，放屁砸脚后跟，你耐心不信？这秦琼现在就是这样，说他认识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黄河岸换马结交的那位少华山的大寨主勇三郎王勇，王伯达，后边跟着一个红脸的。秦琼明白，虽然没见过面，明白这是谁，这是谁。王伯达跟秦琼说，这位就是他的铁榜的兄弟，神射手，姓谢名科，字英登，谢科谢英登。后边跟着一个文人，穿着烟色软缎的大衫，蹬着一双薄底的快靴，头上戴着八拐瓦的帽头，也是烟色的，手里拿着一把小扇。一看这个主啊，长得非常清秀，王伯堂也好看，就是这个谢英登有点大饼的脸，是红面的，年龄
这个文人呢、啊、比王国

0: 就坐中间这趟桌上，这趟桌就跟秦琼坐那地方是一趟线。哎呀，我说三位大爷，您看今天您有点来晚了吧？是有点事儿。您想吃点啥？吃点啥？还是每天那些个菜？你往上上吧，先来一壶茶，那茶就过来了。三个人后来这个文人背朝东脸朝西，这红脸的谢珂谢英登背朝西脸朝东，他俩做个对圈。这永三郎王永王伯党呢是背朝南脸朝北，就坐这儿了。抬头一看，他面前闪出了一个人，就看着秦琼的背后。不对呀。他这是干啥呢？他看出节目来了。什么节目？这个人是个抓差办案的。燕丹帽二青色苦瓜罩体，身上带着棋牌号坎儿，怎么这么熟悉这个身听？这个人站起来大约得一丈过去，就瞅这个，我好像似曾相识，搁哪里见过呢？不行，哗楞，这永三郎王勇王伯当左手把于大伟唰啦拽过来，背着背后右手压着宝剑，绕过谢英灯，哒哒哒哒哒，就来到了秦琼的背后。这位朋友，我好像似曾相识，你是哪里人？能不能借您的面孔转过来，让我关上一关？您能不能转身？秦琼啊，在那坐着，心想啊，这回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王勇啊，王勇，你可难死二哥了！二哥到你跟前，我趴下了，我丢了磕碜了。有心不撞过来，这是多头之后；这要撞过来，秦叔宝感觉着脸面丢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段书咱们说到三仙馆，就这三仙馆在天堂县数一数二的酒楼，在这酒楼的2层楼上，秦琼正吃饭，上来三个人，王伯党、谢英登还有蒲山公李密。这秦琼怕别人看着，脸冲着北，背对着楼梯口。王伯党坐下以后，拿眼睛一瞧，一看这身厅，就在这坐着，这人又

一丈以外，细腰扎背。哎呀，好，这人就瞅背影也是一位盖世的英雄。不对呀，什么不对的？他瞅这背影都眼熟。撩踏为分战群，绕过谢英灯，就来到秦琼的背后。朋友，您能转过脸来吗？让在下我看一看你长得什么模样。秦琼一听啊，其实此时的秦琼啊，在这儿坐着也如坐针毡呐，他也不好受。不好受原因是什么？你想，秦琼认识王伯党，就算谢英灯不认识，他也曾经听王伯党把谢英灯说的滴溜圆呐，历历在目。今天看着人了，真是一样。你说自己来到山西潞州天堂县，被困王家老店，被人家逼得还不起店账，当了捡卖了吗？捡账二和当马卖二新庄，这么一说人家不问吗？说那你怎么地，他咋说呀？他那心里头不舒服。这王八党就连叫了两声，秦琼在这都没动，后院这声音就加进了，音量就高了。朋友，我请您把身转一转。朋友，秦琼这才没办法了，双手扶住桌案，往前一站，一转身，兄弟伯党。就在这个当下，就是这种场合，累死王伯党也没想到秦琼能到三仙馆，能到这个天堂县这个酒楼，他们在这儿能碰着，说啥王伯党也不信。秦琼一转过身，王伯党拿眼睛一看，这不是别人，这不正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我那二哥吗？那说啥呀，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拿眼睛又上下左右仔细一打量，这才看准了，认清抢不上前呐，扎杀背往俩胳膊伸起来了。秦琼也是一样，哥两个就抱到一起。兄弟，二哥，兄弟，二哥，二哥呀，你怎么来到山西了？这功夫俩人把这个手就松开了。二哥不坐那桌，来来坐这儿，咱们哥们一边说一边唠。你搁天上掉下来的，我做梦我也梦不到二哥你能来到山西天堂县呢。你干啥来了？你搁哪儿来的？你干啥去？你啥时候回家呀？你看这就没完没了了。这个话，人是有感情基础的，人对感情要有了，那就是牵肠挂肚，有这种感觉，那就问秦琼的这个那个，包括身体健康了和你安全方面了都要问的，那就多了。秦琼不得已才跟人说伯党啊，你听二哥告诉我，怎么个山东奔长安，到了长安，怎么这个老满为患又把这罪犯押回原地就地把脑袋求下来，最后我等着蔡天德怎么怎么就不来，我一住了两个月还不起人家店账，我这才捡账二和当是马卖二仙庄。秦琼不得已不说，那没办法不说，你糊弄谁都行，你不能糊弄王伯党啊。那王伯党和自己那是多头之后，那肉皮子就差不合，要合就长快嘴了，就感情就到了这个程度。那秦琼能不告诉吗？那还有啥不能说？现在撕开了这张纸，捅破了，那就得说，一说到底。王伯党急忙站起来，瞅瞅这谢英灯，看看李密，哎呀，二哥呀，我给你介绍介绍，要不介绍介绍，咱们这么坐着，他不就是挺僵挺也尴尬？哦，兄弟，你给我介绍。

这时候的王伯当就瞅着谢英登，就问秦琼，二哥，我曾经跟你谈过有个神射手，我那兄弟谢科，谢英登。哦，正是正是正是。他回头啊，对谢英登又说，谢英登啊，哎，三哥你有什么说的？我呀曾经日里夜里无数遍地跟你谈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那位马踏黄河两岸检打山东三州六府的半边天双锏大将神拳太保，我那二哥秦琼。哎，谢英登说，三哥这就是二哥吧？正是正是。这才两个人接手相握。二哥兄长兄长，坐下。王伯当说，这位二哥我给你介绍介绍，他是谁？他是当年在长安城被清洗被割官罢职的蒲山公啊。这位老李大哥那可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胸怀锦绣，富有良谋，是个大才呀。可怎奈当今的昏庸的皇帝，只因为他姓李。这一说，二哥您也清楚吧？秦琼说呀，多少我也有耳闻，只因为这个被人家撵出长安大清洗，没办法。我当年也在长安呐，少有作为，我也当过武状元，心知性梗，和这些个奸臣贼子我整不到回头去。我学染五城兵马司，杀了大都督曹仁，挂印封金，不干了，我才占山为王啊。我们哥两个多头之后就是这么一层关系。几个人把这过来过去的话和接上头了都说得很明白。这王伯当啊就不说话了，回头回脑就找，到爬窗户往下看也看不着，因为这窗户都是开着的啊，过去没有玻璃。秦琼一看明白了，王伯当你在找什么？那找什么？秦琼这匹玉鼎西凉驹透骨龙黄骠马，那原先不是秦琼的，是人家王伯当有听说过的前文书，是黄河岸换马结交几度他王伯当，最后王伯当以命相许，秦琼才把这黄骠马留下了。王伯当告诉秦琼一句话，二哥你在缺钱的时候没钱，你跟我吱一声，你要多少永三郎我都给你达到目的，你是黄的金白的银明的珠亮的宝，要多少甚至于你上车拉都行。但是有一句话，二哥死活都不能用混钱憋住了卖掉这匹黄骠马呀。那秦琼答应王伯当了。你可眼下呢？那眼下人是出在万般无奈，那秦琼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找谁去？就算耳闻有两个认识的，你也不能盯人家去，给我整一百两银子吧。那一百两银子是多大数啊，在那个年代那得买多少东西，这能这么办吗？要一般的人，脸大的皮厚的可以，就秦琼那只为他人忙不为己身事，到后来为朋友都两肋插刀，他能干出这事来吗？他不能啊，所以才卖了马。这秦琼听到这儿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因为你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人家王伯当告诉你再缺钱你也别卖马，但是今天马真就卖，你怎么和王伯当说？你怎么能说你也自圆不了其谎，刀口要再好使不敢不拉口，我就告诉你吧，你砍你没有炫你圆，你别撒谎。秦琼那张脸是面似淡金的，此时就通红通红。二哥呀，

您找那匹马吧。二哥是马呢？马。二哥，我憋的没办法，囊中羞涩，还不起店账，是简账二合账，马卖二贤庄。哈，那马你卖到二贤庄了？你卖给了二贤庄，那是谁家买去了？这秦琼吭哧咔哧说不出来。二哥，你本是个顶天立地的人物，兄弟问你这句话还有什么费劲的呢？卖个二贤庄谁了？二哥直言相对兄弟，快说。兄弟啊，卖给持法灵官善通善凶信。啊，你再说一遍，善通善凶信，他买了你这匹马？正是。他给你多少钱呢？连鞍子都买去了，350两，压压赔。炸炸炸，哇呀呀，喂呀，这些人那都是贼呀，说打就揍，说吃就造，那要说干架伸手就烙，那管他那一事吗？那杀人都如同碾死一个蚂蚁一般。这王伯党一听说单雄先买起这匹马，火从心头起，那恶向胆边生，五火撞顶门的脖筋都蹦起来多高啊，那还了得，气炸了六叶连肝肺，错断了口中钢牙呀，哇呀的暴叫，脚跺楼板，砰砰的山响。善通啊善通，看表面你天官赐福，看心里小人一个呀，可怎奈你身为三山六岛九沟十八寨黑道上的，你是总瓢把子，这马再好你也不能要。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这是老秦二哥怎么怎么怎么的，你怎么就能出尔反尔呢？不行，二哥，我是应当啊，李密，你们俩陪着这个我二哥，你们在这儿吃着喝着，我去去就来。这王八党啊，一陌生，哗楞楞楞楞，假叶子山响就下了楼了。说他咋不拦着呢？李密知道王八党的性格，拦不住。你不拦还好点，越拦越严重。谢英登，谢英登也拦不了。他太清楚王八党是啥样人了。永三郎，你听听这三个字，王永啊，那可不得了啊！下了楼，把马牵过来，搭上偏江，搬着安刃凳，飞身上马，那是安桥上摘下来二龙吐须的小鞭子，五叉骨啪啪啪就这样鞭子，这马打的那是东北烂渣四蹄咆哮啦，轻车熟路。二贤庄王八党下去了，屋里边剩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咱们得先说说李密。这李密身为蒲山公，胸怀锦绣，富有良谋，他是个大才之人，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尤其是对审查一个人，双目能览沧海变蛟龙，那提笔如刀劈开泰山，他能分出时域，凌厉不过光棍，精明不过帝王将相，这是有数的。李密一看这可不好，哎呀，二位你们坐着，我告诉你，秦琼啊，你没我岁数大。哎，李大哥，有话说。有。王八党这个人的脾气，我想秦琼你也知道。高姐梦脑瓜筋一蹦，五火一撞顶门就要冲动，这冲动就是魔鬼，兴许出事啊！你想那总瓢把子，持法灵官，这灵官是什么性格？比火爆还火爆。你说碰到这个永三郎，
要说查了。

0: 不好事，没好事。
1: 那怎么办？我得去，你们俩吃着。这李密涂山公离开了桌案，赶紧就下楼，这没啥说的，赶紧着得到楼底下牵过马来，带过偏江，任登班安，那也是风驰电掣二贤庄。这时候就剩下谢英登和秦琼。谢英登说，二哥呀，他们这回要遭啊，听说他买了你的马，那王勇不再放松这三雄信的，他俩这一见面，二哥你也明白，一个一个都是火爆的脾气，一山不能弄二虎啊，二哥这回可要遭，那怎么办呢？秦琼说，英登啊，那你也去吧，加上李密再加上你，你俩一文一武，一个说的一个拉着的，他俩真打起来，李密能拉了吗？拉不了，那我赶紧去。谢英登辞别了秦琼，到外边任登班安，跃马扬鞭，风驰电掣，勾奔八里铺二贤庄。三仙馆的楼上就剩秦琼了，这饭这菜，堂官一看没人了，这位军爷您还吃不？秦琼说吃着，赶紧给我上两大碗打卤面条，那大海碗，好，给我上几个小菜，来两壶酒就行，该吃多少我就给你们多少。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秦琼，你想秦琼这肚子里没食啊，腹中饥饿呀，你说这一天早上起来跟着这个王老好也到马市，完了到二贤庄，这又翻回头来，这又抽检，这又要着回文的，事办完了才来这儿吃饭呢，他能不饿吗？钉开大牙甩开腮帮，那面条吃的还痛快，提了秃噜呲擦擦噔一碗，噔搭一碗，喝点酒吃点菜，这赶紧，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我给。我说唐师傅，哎，这位军爷，如果这几位一会儿要回来，你就告诉他，你就说我往山东方向，我回家了，别让他们撵。唐官高兴说，不撵，我看你们几个那个意思啊，他不跟你家家还不撵。哎，是是是，我告诉他就是。咱们花开两朵，李密、王国党、谢英登他上二贤庄，咱们先不说。唐官收了这饭菜钱，咱也不说。说秦琼、秦叔宝把自己的东西带好，背上包，背上书童双眼，在天堂县的十字大街一直往正东，出了东关，那西关、东关、南关、北关四关四街，他出离东关还要回山东啊，任上了鱼路。二爷秦琼撩开大叉，哒哒哒哒哒哒哒，加重了步伐呀，这脚底板加上了功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出多远来？大概四里多地儿，不足五里。偶然间一阵凉风刮来，秦琼就机灵灵打个寒战，感觉着腹内有点往上反了。说他反什么呀？说这秦琼原先病好利索没有？他又没吃药，就是沈氏夫人给他一小盆面汤，他全喝了，出了一身汗。你想这一天没进食，吃的再猛，他这胃就受不了。这往上一反蹬，拿现在话说，你这血压、免疫力就急剧下降。说这秦琼感觉着身上不得劲儿，举目抬头往前一看，这有八九十步，这路北有一个庙宇，心想啊，我这要不得劲儿，我得赶紧奔这庙来。到这庙里头，我或者是喝点水啊，或者坐着歇一会儿啊，背不住就能缓过来。这是秦琼内心这么想。但是他往前越走，就感觉这天旋地转，拿现代话说

0: 君的血压就升高，他有点迷糊，晕晕乎乎。此时的秦琼一步三摇，三步九晃，晃晃荡荡，这腿就有点不听控制了，离了歪斜就奔着庙来了。此时到了一个秦琼，秦叔宝这感觉着眼前天旋地转，金灯起银灯落，金花换银花，紧跑几步啊，这咚咚咚咚咚咚咕咚，二爷秦琼就栽倒这个地方。说这离庙多远呢？十了多步吧，还剩。他的有了病了，他病犯了，对。这个重感冒夹气伤寒呐，你看你一把就把他根治了，他啥事没有。这要二次复发，那就病情加重了。那时候也没有点滴，什么都没有。你想想，二爷秦琼这回栽倒是背弃身亡。这玩意儿说书就有个绝气身亡和背弃身亡。现在来讲就是人已经休克了，这个意思。这人呐，要是该死，你谁也救不了；要是不该死，命不当绝，那是终有救，终有能遇难成祥，风凶能化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最新
2: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0: 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

0: 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今天是中国江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金源930，金源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靖远。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1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8月23日晚，山东济宁一名男子踢球的时候呢，突发心脏骤停。听到呼救呢，隔壁球队的队员呢，迅速冲了过去救人。巧的是，他们都是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大约20年了吗？打了打了。急诊创伤外科副主任医师郑卫东回忆，当时患者呢已经完全丧失了意识，口唇紫鲜，面色苍白，没有呼吸，颈动脉和股动脉搏消失，医护人员当即判断为心脏骤停，心肺复苏立即开始，医护们立即为患者实施心肺复苏和人工通气，4到5名医护人员呢轮流进行胸外按压，也可没有停，直到医院的120急救车赶到。巧的是，丹藤120值班司机傅东亮呢，同样是这支球队的一员。他对球场位置非常熟悉，接到指令后呢，不到7分钟，急救车呢就赶到了现场。现场的施救人员迅速与120急救团队完成交接，心肺复苏没有中断，急救车呢急速把患者转运到医院。更巧的是，当晚急诊值班医生呢也是球队成员。急诊科值班医生李坤介绍，运动性猝死的黄金救援时间呢只有4到6分钟。可以说，没有现场多位同事持续进行高质量心肺复苏，患者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接到120通知后呢，急诊团队提前做好抢救准备。患者到达急诊后呢，医院立即启动最高级别抢救预案。随后呢，急诊监护室继续进行高级生命支持。急诊介入团队又为患者进行了介入手术治疗。院外院内一棒接一棒，当晚患者就恢复了意识。目前呢，患者神志清楚，生命体征平稳，恢复状况良好。

卫之臣抢救球队队长护士长王柱国说，抢救能够成功是现场同事共同努力换来的。邱振胜的配合讲究默契，而这一次医护们用另一种默契接住了一条生命。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大三学生董帅范因晒出在校考取的100本证书，引发了网络的热议。他其考证初衷呢，董帅范表示始于大一时的迷茫。2023年，他以452分的高成绩进入了本科院校，其基础呢不算扎实。入学后呢，感到紧迫，于是他从普通话二级一等证书起步，备考十天呢顺利通过，为考取教师资格证铺路。此后三年呢，他的考证清单呢不断丰富：教师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心理健康咨询师证、全民体育营证、人工智能训练师、家庭教育指导师。董帅范说，在100本证书中最具挑战性的是教师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和心理健康咨询师证。面对考证达人盲目刷证的声音呢，董帅范认为呢，考证不是简单堆砌数量，而是给自己搭建认知模型，提升跨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认为呢，单张证书或许作用有限，但备考过程中习到的知识架构和思维方式能以较低成本完成认知升级。目前呢，他已取得全媒体运营、IGC 应用等相关证书，为职业规划打下基础。三年考取100本各类证书，不少网友为这份坚持点赞，认为能长期保持学习，不断考证，有着过人的毅力。不过网友提出疑问，证书应当在精不在多，因为追求证书数量是否真的有意义？面对刷证质疑呢，董帅范回应，因为自身能力有限，希望通过多维度学习为未来发展多铺一条路。现在市人社部门提醒，求职市场呢更看重专业能力和实习经历，考证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如计划考取职业技能或职业资格证书等，建议先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查阅最新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确认该职业资格是否在目录之内，若不在目录范围内，则相关证书不属于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或职业资格范畴，需谨慎甄别。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你。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区930，区域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几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当地时间8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鲁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平均年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30日，西藏吉隆巴尔柳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举行。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移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央门边防官等各类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消息，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俄罗斯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三十，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针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 DDV 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福建厦门联合调查组30发布情况通报，事件共有6名嫌疑人被刑拘。美国方面29日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当地时间29日，委内瑞拉大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并将维持25年。当地时间30日29日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地时间29日，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郎斌。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您现在昨天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精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是选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那么继续来到咱们今天的乐在途中车载音乐专场。那么继续每一首好听的歌曲和大家相伴。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车载花歌曲呢，是由花儿乐队演唱的《化蝶飞》。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元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东晋元，
5: 魅力无限，
3: 闪亮小主播，
5: 今天听我说。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情绪气象站，我是小主播潘以琳。此刻的你是在和小伙伴追逐打闹，还是靠在爸爸妈妈怀里听故事？无论你是谁，今天的情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生活就像一座神奇的气象站，我们的心情也会像天气一样变来变去，可能早上还因为得到的一颗糖果而晴空万里，下午就因为玩具被抢而乌云滚滚，也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表扬就让心里的小乌云悄悄散开。其实呀，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心里的小信号，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两位可爱的小嘉宾张奋书和高子辰，听听他们的情绪小故事吧。
7: 我昨天的情绪下雨了，因为妈妈没有陪我搭积木，我躲到房间里哭了。
8: 我也有过，上次幼儿园画画，我画的小兔子被小朋友弄脏了，我气得想跺脚，像打雷一样。
9: 后来妈妈抱了抱我，还给我吃了草莓味的饼干，我心里就出太阳了，甜甜的。我还看了一集奥特曼，奥特曼能打败怪兽，我的坏情绪也被打败了。
8: 对，我现在难过的时候会对着小熊说话，说完就不难过了。
6: 哇，谢谢高子辰和张奋书的分享，小朋友们的办法是不是又可爱又管用啊？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转晴小妙招。一、深呼吸放晴法，闭上眼睛，吸气数5秒，呼气数5秒，重复3次，紧绷的小神经就会放松。二、情绪小喇叭，把不开心告诉爸爸妈妈、好朋友，或者像张奋书一样告诉玩具，说出来就轻松了。还有快乐魔法，
10: 吃喜欢的零食，
11: 看喜欢的动画片，
6: 像小朋友一样给自己加油，坏情绪会悄悄跑掉。情绪没有好坏之分，阴天不是坏事，下雨也能滋润小草成长。就像天气总会转晴，我们的心情也能在温柔对待中慢慢变暖。 好了，今天的情绪气象站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如果有情绪小烦恼，记得告诉身边的人，大朋友们也可以试试小朋友们的办法，既简单又快乐。愿每个人都能接纳自己的情绪天气，守护好心里的小太阳。我们下期再见。
7: 再见了，祝大家天天开心。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1: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6: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情绪小故事。小熊有一罐特别美味的蜂蜜，它视若珍宝。有一天，小兔子来小熊家做客，小熊特别高兴地拿出蜂蜜来招待小兔子，可小兔子不小心把蜂蜜罐子打倒了，蜂蜜洒了一地，小熊立刻火冒三丈，冲着小兔子大吼大叫，小兔子满心愧疚和委屈地跑着走了。之后的几天，小熊的心情都很糟糕，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爱的蜂蜜，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熊发现自己因为这件事不仅失去了蜂蜜，还失去了好朋友小兔子。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意外发生时，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我们不能只盯着已经失去的东西，而忽略了更珍贵的情谊等。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因为一点小事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关系，否则失去的可能远比那点小损失要多得多。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

0: 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0: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0: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恐龙岱山神大人，请您保佑我的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的顺利诞生。你终于出生了，我是你的妈妈哦。

0: 孩子长得好奇怪，
1: 肤色好怪哦，连牙齿都是锯齿状的，
2: 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肉食性恐龙的孩子，那可怎么办才好？
1: 我看他还蛮喜欢吃红色果实的。
2: 可是，
3: 听说你捡回来的蛋所孵出来的就是那个孩子吗？
1: 是的。
4: 快住手！你要做什么？
3: 他搞不好是肉食性恐龙，最好是先把它解决掉。
4: 不会吧，千万别那么做。
5: 你要是不想他死，就把他丢了吧。我们只要用心把自己的孩子养育长大就好了。
4: 可是他现在还这么小。
3: 他现在还小是没错，但是等他会吃肉了，就会把我们都吃下肚的，连你跟你的孩子都不会放过。

到这里来，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了。对不起，妈妈很抱歉。

0: 我们要往北方迁徙，对不对？
1: 嗯，
2: 走吧，哈特，
3: 等等我啦！
2: 来吧，哈特。
0: 又要玩啊？这种游戏我从来没赢过。
2: 一、二、三。哈特，你还是老样子，不是我对手嘛？都怪你太挑食了，才会这么弱不禁风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制度效益更大，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即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分类看，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曼库拉3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新增病例数尚未形成持续下降趋势，目前仍不能断言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体育方面，在3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当中，中国名将郑钦文以6-4、2-6、6-1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时隔15个月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此刻提示，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专家表示，为了获得较好的保护，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综合我国流感的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期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可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免疫保护。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美军称对伊朗海上封锁已经使87艘商船改道，以方称如果遭伊朗袭击，将打击伊所有基础设施。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普京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乌克兰外长称，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近30年来新高，英、美、德、澳等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冲高，释放出什么信号？
1: 国际新闻眼，美方称核子企业将获100年开发权，委内瑞拉称协议有效期为25年，美美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日，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当地时间9月3号，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至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
5: 美国军队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

0: 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所以美国已经做好打持久战。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发现不行了，说在美国和伊朗休战的这个阶段，伊朗的军事实力又重新恢复了，特别是伊朗又恢复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了。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那么有美国媒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给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跟美国总统报了一个割草的计划。割草的计划就是隔一段时期，等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恢复了之后，就对伊朗进行打一次。那么9月1号这一次打击就是割草行动的第一次打击。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然后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 当地时间9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2: 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1: 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斯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2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经恢复至战前水平。
1: 万斯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回应称，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2: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1: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3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可能性有多大？牛新春认为，
0: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 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现在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未来几天美国在主动挑起战争，再次打击伊朗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但现在就等伊朗这边的反应，因为伊朗不管是从口头上的表态还是军事部署上，伊朗确实准备再一次采取军事行动来突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和控制。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甚至未来几天之内，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3: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1: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表示，俄美接触仍然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他还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4: 普京三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莫斯科支持全面恢复与华盛顿的关系。他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普京还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的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冲突。他指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一天对俄罗斯这一决定表示遗憾，称这一措施将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方近日表示，俄应对这起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外交部9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并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主持最高统帅部会议，研究加快生产用于对抗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乌俄和平进程或将迎来新进展，美方的参与是其中关键。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三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乌最高统帅部会议，核心议题是加快生产用于对抗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器。他称，乌克兰有制造商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吸引企业参与部分型号防空系统的生产、供应和调试的潜力，以确保乌克兰拥有足够质量和数量的高速拦截无人机和廉价导弹，在俄方扩大相应高速攻击武器生产的情况下保障防御。泽连斯基三号还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介绍， 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

0: 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乌克兰外长瑟比加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将重启。瑟比加透露，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乌方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谈及和平谈判前景，瑟比加称，美国的参与是乌俄和平进程推进的关键，若无美方介入，冲突终止、达成和平协议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3: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高调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值得注意的是，美美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美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那么，美美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对国际石油市场会带来怎样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公开讲话中证实，此次美美石油合作协议涵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预计将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
5: 我们致力于成为能源强国，成为石油生产大国，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并实现国家石化工业的大发展。
4: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有关协议将使委内瑞拉入账超过2090亿美元。
5: 这里有一个每个委内瑞拉人都有权提出的合理问题，那就是委内瑞拉能得到多少？以每桶65美元的参考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总收入将达到2093.35亿美元，归委内瑞拉国家所有。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每生产并售出一桶原油，约有19美元直接进入我们国家。
4: 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位列世界第一，而美美石油交易中涉及的650亿桶石油储量，约占委内瑞拉已探明总储量的约1/5。特朗普将其称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近日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
6: 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增长对美国来说简直是巨大利好，我们的炼油厂就是为委内瑞拉石油建的。关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我们虽然不太可能将委内瑞拉原油注入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但就像我们当前在伊朗冲突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及时进行了石油互换，我们在这次危机高峰期释放了石油，换取未来交付的1.25亿桶原油。你也可以交换不同等级的原油，我们可以用委内瑞拉原油交换美国轻质和中质原油，所以说灵活性非常大。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强调，美美石油交易将不花美国纳税人一分钱，并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实现。而根据美国政府日前在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双方的合作将通过委内瑞拉的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实现。该公司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营石油生产商。 该生产商已经授予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 35% 的股权，同时授予美国国务院以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和未来经营的所有油田 20% 产量的权利，以及购买剩余

0: 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还显示，美国政府与该公司的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由美国法院司法管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指出，
1: 委内亚丰富的石油一直是特朗普这个阵营中积郁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这个协议我觉得是美国精心谋划然后逼迫委内亚政府签下的一个城下之盟。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参与石油合作这种机制来看，美国是迫切的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榨干委内亚石油的这个利益。此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也想建立一个美国所主导的这种所谓西半球能源供应链，为其正在处于衰落的美元霸权又打了一针回神剂。
0: 值得注意的是，美美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美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孙延峰对此表示，
1: 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戈政府担心国内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还是支持查韦斯主义的这民众，对这个协议进行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可能更强调了这个在25年的期限内，美国要给委内瑞拉政府要上交的所谓石油开发的这个特许的这种收入。这也反映了所谓的美委的协议在委内瑞拉国内没有得到普遍的这种支持，甚至还面临着委内瑞拉国内巨大的这种反弹。另外方面，在美国这方面，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的100年，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国内宣传，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开始的这个关键的敏感期，帮助他在国内政治上得分。
2: 不过要把这650亿桶深埋地层的重质乃至超重质原油从储量转化为可交易现货，不仅至少需要投资1000亿美元以上，还需要持续数年才能逐步完成产能释放。从协议的签订到落地，这条路面临哪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呢？继续来听报道。
0: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短期内美美石油协议无法形成显著供给增量，对全球能源市场影响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则可能重构西半球能源版图。特别是近期有消息称，为在协议落地后新增产能，委内瑞拉可能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林伯强表示，这将重创欧佩克的影响力。
3: 委内瑞拉3到5年之内大概能够达到150万，就是说增量其实也没那么大，对于短期来说它没啥影响。中长期的话有两个方面影响，一个方面就是说美国呢如果能够锁定委内瑞拉的话，锁定西半球，它就可以减少对中东的依赖。第二的话就是对欧佩克打击很大，这对美国是有利的。欧佩克阿联酋已经退出了，阿联酋最多可以干到500万桶。那么委内瑞拉如果能够长期放量的话，也是个大户。这两者在欧佩克当中都举足轻重的，你缺掉两个大户的话，你这个欧佩克整体还能有多大影响力？所以呢，从这两个方面讲呢，中长期它对美国必须是有利的。
0: 林伯强强调，美美石油协议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直接产物，其存续高度依赖政局稳定，而非市场逻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主权争议、基础设施老化以及投资回报周期长，都是其面临的重大风险。
3: 它这个协议是由于地缘政治而来的，它可能由于地缘政治而失去，那就是委内瑞拉政局是否是一直稳定的。所以呢，这边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你这石油让美国控制的话，委内瑞拉人干不干，这就使得这个长期的政局稳定就埋下了隐患了。第二的话，就投资后续能不能跟上，就是说他这个是需要委内瑞拉整套设施都需要更新的，那更新这个投资愿意不要进来，取决前面这个不确定是到底有多大，你叫我去投资，你的确定是我多少年能把这钱拿回来。那么如果前面这个不确定是很大，就会影响后面这个投资的不确定性。如果投资不确定性就会影响到产能爬坡，如果产能不爬坡，你说跟现在有啥区别？没啥区别嘛。
0: 3号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与委内瑞拉合作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保护，与第三方无关，更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扰。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

0: 以及俄罗斯西北部等地，自西向东会出现中雨，局地可能会达到大约量级。气温方面，明后两天在南欧以及法国等地天气呢仍然炎热，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西班牙等局地还有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像马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会有38到40度。而在北欧中北部地区，明后两天天气较凉，最高气温将会不足15度，北部局地甚至在10度以下。而在北美洲，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分布比较广泛，但是强度较弱，多是阵雨或雷阵雨。在五大湖南部和环墨西哥湾的部分地区呢，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美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天气仍然炎热，局地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像达拉斯、亚特兰大等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而在美国西北部和东北部偏北区域，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0度到25度之间。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敏。
1: 好的，无敌。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全县统战工作，全链提质做强特色产业，靖远枸杞绘就富民振兴画卷，靖远金融同心促发展，原干实干助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在调研全县统一战线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锚定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更好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不断开创全县统战工作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新篇章贡献统战智慧和力量。在北湾镇、县图书馆、乌兰镇，李小青通过实地查看、查阅资料、听取汇报等方式，实地调研了坚持宗教中国化推进情况和民族团结进步展馆、红十六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社区工作、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和展陈提升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宣传和教育引导等工作情况。李小青强调，要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宗教政策，不断创新工作举措，丰富实践载体，筑牢安全底线，持续巩固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要压紧压实统战工作责任，形成县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成员单位分工负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立足工业主导型加农业优先型发展定位，找准统战工作与中心工作的结合点、发力点，推动统战资源向发展一线集聚，统战力量向中心任务聚焦，以服务大局的实际成效彰显统战担当。要强化队伍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转作风、提效率、促规范专项行动，以作风转变带动统战干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提升，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县领导陈良、顾炳森参加调研，

0: 眼下，靖远枸杞进入多茬集中采收的丰收旺季，全县各大枸杞种植基地红果满枝，长势喜人。通过全面推广优良品种，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全县枸杞长势均衡，丰产态势稳定，种植效益持续提升。目前，全县枸杞采收工作有序推进，以五河镇为重点的种植片区已进入第五茬采收。全域枸杞产业呈现稳产提质、产销两旺的良好势头，两种搭配、科学管护是靖远枸杞优质丰产的关键。当地主推宁杞5号、宁杞7号两大优良品种，品种优势互补，有效拉长采收周期，保障持续稳产。其中，宁杞5号果肉厚实，品相端正，干果商品性好；宁杞7号挂果稠密，适应性强，丰产性突出。各基地全面推行标准化种植，通过修枝塑形、精准滴灌、绿色防控等精细化管护措施，优化生长环境，保障枸杞多茬优质丰产。全县枸杞基地全程严把采收品质关口，实行标准化、精细化作业。采收阶段采用人工分批择优采摘，只采收成熟鲜果，杜绝青果、残果和杂质混入，从源头保障果品质量。采收鲜果及时转运分拣，工作人员细致剔除瑕疵果、杂物，按果型、色泽分级归类，实现优果优分、优果优价。针对枸杞鲜果易损耗、难储存的短板，基地完善产后配套环节，采用低温锁鲜储存工艺，最大程度保留枸杞原有营养与风味，有效降低储运损耗，进一步提升果品品质和市场附加值，补齐产业链弱项。从标准化种植、精细采摘分拣到低温锁鲜储存，靖远枸杞产业已形成全链条标准化作业体系，推动产业从传统粗放种植向精细化、品质化转型升级。特色枸杞产业持续壮大，有效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为全县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的特色产业根基。
1: 东西协作架桥梁，山海携手共振兴。自东西部协作工作启动以来，天津原干干部扎根靖远各地，精准赋能县域产业发展。挂职靖远县金三角生态农业科技创业园管理办公室的天津原干干部田伟，立足岗位主动作为，依托天津资源优势，补齐园区发展短板，用心用情做好招商引资与企业服务工作，以实干担当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靖河产业园作为精干协作重点项目，是靖远县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的重要载体。自挂职以来，田伟迅速转变角色，深入厂区车间摸排实情，结合靖远产业特色与天津先进发展经验，从招商引资、产销对接等方面发力，破解园区发展瓶颈。工作中，田伟始终保持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常态化走访企业，收集企业经营难题，协调解决手续办理、用工短缺等各类问题。同时，他毫无保留分享先进工作经验，带动园区工作人员更新工作思维，提升业务能力。勤恳务实的工作作风让他收获了身边同事与入驻企业的高度好评。从渤海之滨到黄河之畔，像田伟一样的天津原干干部正以实干践行初心，用担当诠释使命，书写着精干协作共促发展的动人篇章。靖远多元课堂点亮童年，素质教育助力成长，为进一步丰富我县少年儿童校外文化生活，持续推进体艺融合发展，搭建兴趣培养、才艺展示的优质平台。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开设篮球、乒乓球、语言艺术等精品课程，动静结合，育体润心，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

0: 锤炼品格，增长才干。走进艺术中心，各个课堂井然有序，活力满满。篮球训练场上，孩子们跟随教练的指导练习运球、传球、投篮、奔跑、跳跃，相互配合，在挥洒汗水的同时培养团队意识与拼搏精神。乒乓球教室内银球飞舞，学员们凝神专注，挥拍接球，不断提升身体协调性与应变能力。在语言班课堂上，孩子们认真练习发音、朗诵与即兴表达，大胆登台展示自我，一改往日的腼腆胆怯，语言逻辑和自信心得到明显提升。多元化的课程兼顾体能锻炼与美育培养，满足了不同孩子的兴趣特长发展需求。据了解，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立足本地少儿成长需求，持续完善课程布局，将体育运动、语言美育有机结合，做到健体、启智、润心同步推进。中心以优质校外素质教育为抓手，不断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供给，为全县少年儿童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助推五县青少年美育和体育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马卖二贤庄，单雄信命家人单府由账房取来450两纹银，首先呢拿出来100两纹银交给了这个贾高眼。贾高眼说：“二庄主，您这干什么呀？”“嗨，您拿着买点茶，买点酒。”“哎呀，太多了吧，我哪一趟来你说不吃着稀的拿着干的，临走还给我拿着路费。一往是一往，现在是现在，我怎么能红口白牙白知识，人都这么大岁数了，留点银两养养老，回家儿儿女女都接待接待吧。哎呀，多谢二庄主。高鑫说呀，买点茶买点酒，100两银子。我说朋友们呢，那个年代那100两银子得买多少酒，得买多少茶呀，只不过这是谦虚的说法，这位单雄信是不踏别人的半点人情。贾大爷您就拿着吧。哎呀，多谢二庄主，多谢二庄主。把这银两他算拿起来的，挥手再说秦琼，由单府那边接过这350两纹银。马呢算50两，马算300两。这个时候单雄信就说话了，我说任三哥呀，你回去给我那二哥和我那老伯母捎个信儿，你就跟他们说山西潞州天堂县南门外二贤庄就这持法小灵官我善通，得暇的话不久我有时间我要赶奔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小巷，我去拜望我那老伯母和我那二哥，我一定给你捎到这个信儿。 秦琼一边说着这话，他那内心如同油灯一般呢，不再好受。我这么蒙蔽了这个单雄信，我改了名换了姓了，要不然我也真怕丢这个脸，要不然的话说什么我就不走了，我在单雄信这儿住几天，携手蓝案出席长谈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现在不行，我顾着我这张脸，我顾着我这脸皮，这才没办法，也不说啥了，因为言多语实啊，他怕说漏嘴呀、啊。银两接过来了，多谢二庄主。任三河，这我就要回天堂县了，好吧？您去回去，把该办的事都办吧办吧，别落掉什么。挺老远的，你再走了，再忘掉啥，你还得回来，别遭这份罪。哎呀，秦琼一听单雄信这些话，几乎就达到了谆谆的教导和提引。这人真是善良的心肠。哎，回头偷偷的又瞄了一眼这善通单雄信，这才和贾高元两个人辞别了二贤庄庄主，离开了二贤庄。他奔哪儿？奔天堂县。贾高远跟秦琼俩一路上这些语言离不开单雄信，那就是心服口服，是外带佩服啊！你谁给单雄信办点什么事儿，人家不亏待你。马少卖没有？没有。卖马的人跑腿消舌，你少得钱没有？没有。哪儿都够意思，花开两朵，各挣一枝。两个人进了天堂县，贾高远回他的家，秦琼细思细量细琢磨，我进天堂县都有什么事儿办。首先第一点，我得到二河荡。到二河荡干什么？我得把我那疏通双眼家传的国宝千古神兵瓦面金装疏通点，我得赎出来。第二一次，我得进王家老店，我得找华帐王把店账给他。另外，我那些公文回文录引我得带着。再有的就是我那嫂夫人沈氏，这一盆面汤救了我秦琼的命，我怎么能不辞而别呢？这就是秦琼心里想的东西。这就来到了南关，过了南关，走进天堂县的中心，来到东西的大街，他抬头瞅瞅，快到王家老店了，轻车熟路了。这回啊，二河荡搁哪儿他清楚，直接拐弯抹角就奔了二河荡。门开着呢，里边也有办公的说说笑笑的。二河荡秦叔宝一挑帘子就进到里边，因为这人呐，这才多长时间呢？一两天的事儿。秦琼进来了，就这个细腰炸背，面似淡金，剑眉虎目，谁不知道？谁都认识。这人来当过当，这小二啊就说：“哎呀，这不山东这位军爷吗？正是。你们掌柜的呢？哦，掌柜的在里边，你呼喝一声，就说山东大汉有事想让他见一面。”里边的陈掌柜的就出来了。哎呀，这不山东大汉吗？您这是又有什么事啊？嗨，有什么事？人受点水，定当涌泉之报。您是个善念极强的人，陈老板，陈掌柜的，按理说啊，你是不应该收下我的金装疏通点。你冒着生命危险给了我20两纹银，你打发你那小二马上上王家老店要那花帐王那个证据票据，我给您钱，您给我疏通双眼，这样的话就给你消除了以后的后患了，谁再来找你没有事了。哎呀，多谢这位山东大汉。哎呀，您是个讲究人，您是个义气人。好啊好啊，宁小二 疾跑于王家老店，二百来步啊，年轻人那算个什么，刹那间把这镖局就拿回来了。陈掌柜的是不是这个镖局？是。那好，秦琼搁兜里掏出来纹银30两，30两，现在秦琼有350两纹银呢，这精神头就来了。有人说，说什么？说人得喜事不是精神爽吗？那闷来愁长，盹睡多呀，那是有数的。才高语就壮，力大就欺人呢。一有钱跟没钱说话，那就不一个动静。我有钱，没钱了，这声音一个往上去，一个往下来呀。哎，这陈掌柜的一看，哎呀，山东大汉，你有钱了，马卖了，卖了，卖多少？哎呀，连鞍鞯卖了350两雪花白银。哎呀，卖这么高的价钱，这真是一匹好马呀！没少卖，没少卖。把票据证据还给陈掌柜。秦琼拿出30两纹银往这账柜上一撂，这掌柜的一看，咋这么些呀？嗨，来而不往，这叫非礼。想我秦琼，你待我怎么好？你一片善心，给我扔下20两纹银，虽然不够，我也解了一时燃眉之急。掌柜的，没别的，有恩必报，这是必须的。20两纹银，这是你的抵当钱，这10两纹银我坐以回报，太多了。山东大汉呐，人在外不容易，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你举目无亲，抬头无友啊，还是留两个钱吧。大丈夫不可一时无钱，哎，此乃身外之物。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不是不报，那是时机没到。不管善恶都得报。你对我好，我怎能忘恩负义呢？你要留下，你别让我秦琼心里难受。好吧，我就看到你这个人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你是个好汉呐，那我留下。就这么的，秦琼这才是抽身把疏通双锏连鹿皮套啪十字判扔到背后，辞别了陈掌柜的，直接勾奔王家老店。这回一进来，那跟往回不同了，精神头有了，背着疏通双锏，门口有打杂的，一看，呀，这不是军爷吗？哦，是我。你们那个店掌柜的，他可在家？在家呢。您去给我通报一声，就说我回来来还店账钱，怎么样？哎呀，好好好好。有人早就通报一声，王老好在哪儿啊？王老好正在原先秦琼住的三间房，一明两暗。搁这收拾这屋呢，准备接下一单的客人，好挣钱啊，好哄的咱下花账啊。有人报说山东大汉这位秦琼回来了，要还店账钱。哎，好嘞，他跟着就出来了。秦琼往里走，他在往外走，正好碰个正着。秦琼离老远一看，那心头就像揣着25个小耗子，百爪挠心呢。一瞅这王老好，他都反瞪。原先我住进你王家老店，你自报叫王老好。后来我一点点的打听，有人跟我说，你就是那花账王，你下花账是个高手。你叫弯弯绕啊，眼睛都斜歪着瞅着王老好。王老好就被秦琼这眼光搭上以后，他那身上就起了一行鸡皮疙瘩，哎呀，和鸡零零打个寒颤。哎呀，军爷啊，军爷马卖了，没少卖吧？没少卖，赶快把你那账拿来，我还你店账钱。哎呀，军爷你别着急，我怎么不着急呀？你等一会儿，我命手下来呀，给他炒菜端酒，八个菜八壶酒，菜菜有肉，肉是好肉，菜是好菜，酒是好酒。哈哈哈哈哈哈。秦琼是哈哈大笑啊，王老好啊，花账王啊，你这菜你我吃不起， 你这酒我更不敢喝了。我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时间一长，我惹不起你，我怕你这套花账啊，我怕的你加不加吧，添不添吧，减不减吧，去不去吧，我拿不起这钱。我当然是住你这俩月呀，也不至于你就给我来个88两，还怎么加吧加吧，去不去吧，减吧减吧，完了你还给我撵到破房子里住那么些天，要不然我得拿多少，我得给你拿12000白银吧，你这店太值钱了。哎呀呀，山东大汉，您这说什么呢？那都过去的事儿了，这篇就翻过去吧。你拿账去，我把店账给你写着，您就不用了。刚刚的出门这个人，哪个人？天堂县南门外八里铺二仙庄的庄主打夫人，早就把你的店账钱给你付了。他给你多少钱？给我拿50两，我应该欠你多少钱？头一回20两，二一回20两，咱们是88两，这不还缺48两？那给你50两纹银，你就都拿着了。他这是二员外赏我的，嘿嘿，你这脸皮是真厚啊，你这脸是真大呀，你是非了便宜你不放手啊，你除非便宜你不咬啊，忘老好啊，你往前来。你要干什么？你把我的公文、回文、录引都给我拿来。王老好说是。这急慌忙进到上宅房，小子一上，啪啦，毛帘大锁打开，大柜里边把这些个文件全都拿出来，一样不少的交给秦琼。秦琼看好了，揣到里间屋，里间这个医生搭脸里边，一伸手。干啥？那秦琼到现在呀，一想，有冤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有恩我是必得报啊。王老好花账王，君爷您要干什么？秦琼低了腰往前一抢步，一伸手就掐住了王老好的后脖梗子。这五个手指头一较劲，这叫大鹰爪力啊。秦琼练过多少年功夫，那还了得，就现在一较劲，王老好小狗叫啊，没人动静了。君爷君爷在家掐死了，掐死了。你那夫人堂楼在哪？过来这房，这堂房就是。来来来，你跟我去见你的夫人。我说山东大汉呢，我说你小子，我看你不错呀，你有啥话你跟我说吧，你见我的夫人干啥呀？哎，我说王老，难道说我见你的夫人就见不得吗？我见你的夫人，但是我就有苟且之事吗？啊，有些事情你今生今世你也不会了解，你也不会明白，我有啥不明白？我告诉你王老好，你有啥不明白的？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家庭，一夫一妻搁一块一起过日子，这夫妻本来最近，但你们两个人一个天壤一个地别呀，你们差距太大了。你瞅瞅你这丑恶的嘴脸，你说你鹰眉耀眼山羊胡，弯弯个腰，你兜里揣着3把刀啊，你这城府太深了，你小子他妈太损了，你这花账下的人太狠了。我没饭吃，我病倒了，饿了谁给我饭？我渴了谁给我端水？这就是你王家老店所作所为，有没有？他这个他想不承认。那秦琼这手腕子上一攒劲，就如同5把钢钩。你成事儿？哎，是，我这没给你拿饭。再不说，就小脖子就给他掐折了。说着话，一边走着就来到后边了。这吵吵嚷嚷，这夫人能不知道吗？有人就通告了，说夫人呢，外边这山东大汉那位军爷，一门要找你， 呀，哎呀，找我干啥呀？也只不过就是一盆面汤的，人家要报恩呐，夫人呐。好，这夫人急慌忙在屋里头，拢吧拢吧头发，簪子棒子铃子晃了，梳着山东大罩那棒子头。这个女的在女人堆里是上中等个，微胖微丰满型的，有点圆形脸，长得也算上中等的女人，穿戴好了，搁那堂楼里边一步三摇三步九转，可以叫人未动幽香先散，一连步环佩叮咚，一步三摇三步九转就来到外边，一看呢，那秦琼掐着王老好那手，一看呐，这女人半掩身躯，双大荷叶飘飘下拜。哎呦，这位山东军爷，在下小女子沈氏这旁有礼了。秦琼一看，人家给自己施礼呀，这还了得？这一手掐着王老好，二爷秦琼叠玉柱倒金身，这手都没撒开呢，王老好。嫂夫人，哎呀，我这里给你磕头，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要山东大汉呐，讲究太多了，不必多礼，不必多礼，也就直不过一盆面汤呗。王老好听着没有？他听明白了。哦，这里要秦琼要找他这夫人，这里边的插巴过节是啥呀？一盆面汤。秦琼就说话呀。嫂夫人，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我秦琼命在旦夕的时候，正在关键的时候，你给我送起了一盆面汤，我出了一身透汗，要不然我如何能站在这人前还能讲话，可能我早就不幸于人世了，我给您磕头。就这样，那沈氏夫人呢，拿手往外一铲，不能去亲自搀秦琼，那个年代男女有别，授手不亲，沾巾惹袖就为十一小姐，作风不好，就那时候。可是现在沈夫人也顾不得这些了，往前上了一步，拿着手背往上一撩，军爷你起来吧，你起来吧。这样花上房听来听去，我说夫人呐，呀，怎么的，丈夫，你偷着给他做一盆面汤？呀，丈夫，是我的不是。对了，你回来跟我说，这山东军爷病倒了，发高烧说胡话呀，他饿了谁给他揍饭？没人。他渴了谁给他端水？没人。我说王老好，你修点善吧，你积点德吧，咱俩都拜堂成亲多少年了，你看看人家别人同年同月跟咱们拜堂的也有，你看看人家儿成双女成对，你再看看咱俩男孩女孩一孩都不孩了，是不是你做事有点过分了？你太损了吧你呀、夫人你满口雌黄。那秦琼手底一攒劲，哎呀妈呀，又没声了。这时候沈氏夫人还是说，官人呐，得饶人处都得且饶人呐，你啥事恶毒歹毒你都不能过尽过分呐，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为道啊！山东的大汉欠你点银两，你下多少花账？以后啊，那花账你别下了，你也给你们老王家积点德，我让我生个一男半女，给你们老王家800里的坟前留下一根蒿草吧，在这堂前留下一炷香烟吧。生个一男半女继承咱们的家业，我说王老好啊，你千万听微妻一劝吧。这时候秦琼抓住王老好往地下就摁，为什么说你给你的夫人磕头，要不然的话我就今天要尔等的狗命。 你猪狗不如，你就是个畜生，你那心都带沟的。
8: 嗯，

0: 花帐我不跟你小人一般见识，我今天就斩一斩尽，我就捏死在你这个店房旁边，免得你以后再害别人。王二小这才瞅瞅夫人，这夫人呢，亲者不过母子，近者不过夫妻。就见这沈氏一看王老好受不了了，双打荷叶飘摇下拜君爷，您也起来吧，您高抬贵手就饶过我那不知好歹的夫君。秦琼这一听啊，这真是夫妻之间是最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秦叔宝马卖2000庄，有了银两了，抽回来书童双简来找花帐王要公文回文录引。这个人呐，因为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这个秦琼不气花帐王别的，我住的你王家老店，你如何的挤兑我，你如何的蹬我踹我，你这人心思是太坏了。我一进店的时候，住下的时候，你看我衣帽鲜明，你对我跑前跑后照顾的周到，后来没钱了你一翻脸，哎呀，住好房都不行，你让我搬到那破柴棚啊，这饭一天一降，一天一降，有8个菜最后降到就是一碗稀粥，2个窝窝头，爱吃不吃，最后你吃不了溜不溜吧，溜都不溜，馊了酸了没人管，这都不算。另外来讲呢，你这花帐王啊，临算账之前我是住你2月，但也不至于88两银子，那88两银子那是多少钱呢？怎么叫花帐王？你神人都让他给你捣鼓懵了，他就下花帐。秦琼为什么来气？因为自己病到了王家老店，就那时间你好饭赖饭你给我送点来，我能充充饥，我压压胃火，也不至于我病到这种程度啊！你给我送一杯水，饿了没人送饭，渴了谁给你拿水，这才多多的感谢我那嫂夫人，你的媳妇儿沈氏。所以秦琼啊，把这公文拿完找王老好算账，就跟他说，你小子太不是人了，你这心眼都带钩的，你呀跟正常人不一样，

你就是衣冠中的禽兽，你猪狗不如，你人力不是啊。最后一看啊，沈氏夫人也说，王老好，你积点德吧，你行点善吧，最后呢，亲者不过夫妻。秦琼这一听啊，那真是不假，还是老怕汉呢。你不管他好坏，最后一看秦琼真要把王老好掐死，他这沈氏夫人动了语言了，双打荷叶，半掩身躯，飘飘下摆。我说这位山东的军爷呀，你高抬贵手吧，你就饶了我这没有出息的丈夫。哎呀，此时的华上王一听他的老婆说这句话，那真是打心眼里往外乐，但是来讲他一乐那小眼珠一逛的，你这个事儿你妇女家家的，你个老娘们你跟这掺和什么呀。要说这人哪，人心不足蛇都吞象，夫人替他讲情听着挺高兴，一转脸儿，不行了，变了，成他媳妇说了，就沈氏了一句话，要不说山东的军爷你就饶了我那丈夫吧。就王老好今天十有八九命在旦夕，就今天。可是秦琼呢，一听这沈氏夫人这句话，那手上的力道立马就减了七成，没多大劲了，就扶高了点。这王老好哎呀呀晃荡晃荡要走，秦琼一想不能让你走，把他拢回来了。嫂夫人你放心吧，我不能伤了他，但我得让他知道知道这马王爷几只眼。咱们过来过去这些话已经都说了，但是来讲我秦琼不是忘恩负义之辈，我秦琼不能吃红肉拉白食转眼就无恩呐。嫂夫人呐，我给你磕了头了，别的没有，我住到你家店里的时候我是囊中羞涩蹦子儿街屋，一文钱都没有，现在我有钱了，嫂夫人没有多了，我还有少，在下小弟秦叔宝，我给嫂夫人拿纹银50两呀。君爷可使不得，也只不过是一盆面汤嘛。哎呀，嫂夫人，一盆面汤，你认为那轻如鸿毛，在我秦琼看来比泰山都重啊。有人讲点水的恩情定当涌泉相报啊，你在我命在旦夕的时候你给我送去一盆热面汤，嫂夫人你受我秦琼一拜。从兜里拿出50两纹银，亲自交给这沈氏夫人。那时候的人呢，和现在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我给你拿5万块钱吧，那你就拿就接过去了呗。那时候那人妇女和男人这层关系如隔山一般呢，受封建统治，沾巾惹袖就为师姐嘛，不能正视，就你瞅我，我瞅你。不能这沾巾惹袖，那就说不能说挨得太近，衣服不能碰到衣服，就这个意思。嫂夫人你就别难为秦琼了，赶快接着。这沈氏一看呐，这真诚的意思你是回避不了的，接着吧，接到手里。回头瞅瞅王老好啊，我住你俩月店，你喝我88两，你落井下石啊。今天我告诉你，你一往以为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不是？那倒是啊。我说君爷你不懂这个吗？那不是孔孟叔周公之礼吗？咱们要是反对能反对得了吗？是这个规矩是有。华帐王我来问你，你扪心自问，你懂得三纲五常这规矩是给你定的吗？就你这样蛇蝎心肠的人，你还懂这个又有什么用啊？你那个出发点，你这个内心出什么事儿都是带钩的，你出了缺德你就会做准。

再不落井下石，你不管他人死活，你任意行使你那些不正当的事儿，你知不知道啊？这个军爷您就别说了，我这都是我的错，你的错。今天我要是不看到我嫂夫人，我就冲你，我病倒了，一口饭你不给我，一口水你都不给我，你也不来看一看死是活，你全都不管。再说我有点公文回文录引加上银两回来，你连一文一两你都不给我留，你一锅端全都拿去，你太狠了，你太不讲究了。要不然的话，没有嫂夫人，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忌日周年，听懂了吗？哎呀，军爷饶命，军爷饶命。算了吧，你就正常的给我那嫂夫人，你那媳妇儿她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给她前七后八中九二十四拜，大礼参拜你的夫人。哎呀，山东军爷大汗呐、啊！您不知道夫为妻纲吗？我哪能给他磕头？秦琼这时候把手搁后脖梗子上往前一拿，把他这耳朵就给揪住了。那秦琼是大鹰爪力呀、啊，俩手指头夹住，用这个手腕子压他脖梗子，这一背，这王老好又小狗叫唤，他受不了啊！就这个，不用说秦琼练武啊，就是一条壮汉。真要是使上劲，捏住你的耳朵往后一背，你也受不了，你肯定受不了。王老好小王狗叫唤，我磕我磕还不行。这时候王老好给他这夫人三八二十四拜呀。秦琼一看磕完头了，王老好，不是我难为你，我也知道夫为妻纲，你说了算，但是在你说了算，人将礼仪为先。另外，你们虽是夫妻，你们俩的为人德吧，天壤之别。你那夫人重于泰山，你连半根鸡毛都不入，你知不知道？哎，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今天谁救了你的命？哎呀，是我的夫人沈氏。好，你打这往后，我再听说你对我嫂夫人有一差有二错，你可小心我的金装瓦面熟铜剑。我不敢，我不敢，我今天要没有夫人，我这命就归西了，这就对了。你以后要多多的行善，你不用高心眼颠窜人。自古道讲暗室亏心神目四殿，我告诉你王老好，不是不报，就是时机无到。时机要到了，那哪有不报，那你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好了，你起来吧嫂夫人。哎呀，军爷，你们在家好好过你们的日子，好好开着这个店，你们要孝迎八方客，善待来住店的人。人在外都不容易啊，舍家撇业，涉水登山，你说那千里迢迢，路途遥遥，人在外啊，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不容易，出门都时时难。王老好，你听明白了？哎呀，军爷，您这谆谆教导，我谨记心间。好了，你自己酌情处理，你照您这办法。嫂夫人，我呀出来时间太长了，我要回家，家里有妻儿老小，高堂老母啊。哎呀，军爷啊，望您一路平安，有时间再回我王家老店。好了，嫂夫人，我再来山西，你放心，我一定来看望嫂夫人。就这样，秦琼带着公文录引回文，把剩下的银两打入搭连一里，背着书通双肩，冲嫂夫人躬身一礼：王老好，你注点意，以后你改不改你个个心里知道。好嘞，军爷您放心，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要不是这人呐，你到啥钱儿，你还是多行善事，多行不义。

0: 自毙。
1: 二叶神琼出离了王家老店，一想这往哪儿走啊，我得找个地方吃点饭去。我这腹中又感觉着实在是饥饿，说还能在王家老店吃饭吗？这饭不能吃了，那是那没有味道，一瞅那王老好，那秦琼都气不打一处来。你想想他能在这吃吗？离别了王家老店，往东走，路过二河荡，再往东走就来到十字大街。这天堂县虽然县城不算太大，但也街道整齐呀、啊，也可以说叫车水马龙，人不少啊，哪行哪业，三教九流，五行八桌，这外带八怪也是挺齐全的。十字大街西北角这溜闪出一座酒楼，还配着一副对联，上一联诸葛亮畅饮三杯，舌战群儒惊鲁肃，好，下联配张永年一览新书，痛饮两盏贺曹瞒，横批三仙馆，好，就这儿吧。二爷秦琼这才是来到了三仙馆的门口，门边有招待人的，那店小二，这个唐师傅，哎，军爷，哎，您这是怎么叫军爷？秦琼这回又和原先一样了，那烟毡帽二青色的裤褂罩体，腰杀着板带，带着旗牌号杆，这叫招着装，显示这是军人。我说这个唐师傅，哎，我想吃点饭，您请。您是吃便当的还是吃高档一点的？那我就吃高档一点的吧。秦琼一想啊，这些天来啊，让这王老好被我折腾的，被我熬扣的，我真有点馋了。好，那您上二楼。好嘞。唐师傅扎着二尺半的围裙，搭着白手巾，有打这楼梯在前，秦琼在后，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了楼上。军爷，你看看你坐哪儿？秦琼一看，哎呀，这顶上挺敞亮挺大，一挨排三排桌子，南北也有五六张桌子，这屋正经不小。好吧，那我就靠北边这张桌吧。说罢，秦琼脸冲北，背对着楼梯口就坐这儿了。小二说，这军爷您喝点水吧。那是当然的。您这水也收费啊？水不收费，不管收费不收费，您给我上一壶好茶。好嘞。唐师傅一声吆喝上茶，不多时茶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就这样，秦琼品着这个茶，哎，这个清香啊，太好了，真是蒙山顶上茶，消失化痰，这叫扬子江心水，清香都止渴。哎，这茶水太好了。秦琼喝着茶，唐师傅就问呢，军爷，您都吃点啥？哦，你们这个三贤馆里边呢，有没有特色小菜？有，你给我来四碟，给我来四壶酒，来两碗两大碗打卤面，听着没有？哎，听着了，听着了，听着了。我明白，您做不就这些，就这些。你要快，要便当，我吃完还得赶路。好嘞。唐师傅抽身刚走，走到哪儿了？走到楼梯口上，耳轮中就听底下这楼梯，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哈啦哈啦哈啦哈啦哈啦哈啦哈啦，这是干啥？假叶子山响。唐师傅闪目顺着楼梯往下一看，哎，搁顶上老早的躬身一礼，王大爷，哎，王大爷您请您请您请，哎呀，谢大爷谢大爷您请您请您请，哎，这位是李大爷，您请您请您请，哎呀，唐师傅这么招待别人，他这声音也不低呀、啊。秦琼没听着吗？听着了。暗低头，小甩脸，仔细高眼光一瞄啊，说怎么着呢？先看呢、啊、有点面熟，又一看认识，哎呀，说这秦琼搁这坐着，为什么脸朝北呀、啊？ 他为什么把这背对着楼梯口啊？这有个原因，只因为他就怕碰见熟人呢、啊。心头话，我吃完饭我赶紧走。最近呢、啊，我这时运不好，运去时黄金失色，我倒霉，我不能在这山西待呀、啊。你说这要是万一碰着一个熟人，一问秦琼你咋回事啊？钱也丢了，当了马也卖了，搁这儿穷掉底儿的蹦子街舞，这多磕碜！秦琼就怕这个人呢，这就叫越热越出汗。那破屋子钻遇着那连夜的暴雨，人要倒霉，你喝凉水塞牙，放屁砸脚后跟，你耐心不信？这秦琼现在就是这样，说他认识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黄河岸换马结交的那位少华山的大寨主永三郎王勇，王伯达，后边跟着一个红脸的。秦琼明白，虽然没见过面，明白这是谁，这是谁。王国党跟秦琼说，这一位就是他的铁榜的兄弟，神射手，姓谢名科，字英灯，谢科谢英灯，后边跟着一个文人，穿着烟色软缎的大衫，蹬着一双薄底的快靴，头上戴着八拐瓦的帽头，也是烟色的，手里拿着一把小扇。一看这个主啊，长得非常清秀，王国党也好看，就是这个谢英灯有点大饼子脸儿，紫红面子。年龄，这个文人呐、比王国党和谢英灯的岁数大。王国党、谢英灯那都是二十万外三十万里呀、那血气方刚的壮汉，再见王国党右手压着剑都，左手撩着踏尾，分战群打打打打打打打，那个威风就不用说了。后跟的是谢英灯，在后边来个文人。哎呀，三位爷，你看看这屋，您坐到哪儿？唐师傅，我就坐中间这张桌上吧，这三趟桌，就坐中间这趟桌上。这趟桌就跟秦琼坐那地方是一趟线。哎呀，我说三位大爷，您看今天您有点来晚了吧？是，有点事儿。您想吃点啥？吃点啥？还是每天那些个菜？你往上上吧，先来一壶茶，那茶就过来了。三个人，后来这个文人背朝东，脸朝西，这红脸的谢科谢英灯背朝西，脸朝东，他俩做个对圈。这永三郎王勇王伯党呢，是背朝南，脸朝北，就坐这儿了。抬头一看，他面前闪出来一个人，就看着秦琼的背后。不对呀、他这是干啥呢？他看出节目来了。什么节目？这个人是个抓差办案的，烟毡帽二青色，苦瓜罩体，身上带着棋牌号卡，怎么这么熟悉这个身听？这个人站起来大约得一丈过去，就瞅这个，我好像似曾相识，搁哪里见过呢？不行，哗啦，这永三郎王勇王伯当左手把于大伟唰啦拽过来，背到背后，右手压着宝剑绕过谢英灯，哒哒哒哒哒，就来到了秦琼的背后。这位朋友，我好像似曾相识，你是哪里人？能不能借您的面孔转过来，让我关上一关？您能不能转身？秦琼啊，在那坐着，心想啊，这回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王勇啊，王勇，你可难死二哥了！二哥到你跟前，我趴下了，我丢了，磕碜了，有心不转过来，这是多头之后。 这要转过来，秦叔宝感觉着脸面

0: 情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段书咱们说到三仙馆，就这三仙馆在天堂县数一数二的酒楼，在这酒楼的2层楼上，秦琼正吃饭，上来3个人，王伯党、谢英登还有蒲山公李密。这秦琼怕别人看着，脸冲着北，背对着楼梯口。王伯党坐下以后，拿眼睛一瞧，一看这身厅就在这坐着，这人又站起来，一丈以外，细腰扎背。哎呀，好，这人就瞅背影也是一位盖世的英雄。不对呀，什么不对啊？他瞅这背影都眼熟。撩踏为分战群，绕过谢英登，就来到秦琼的背后。朋友，您能转过脸来吗？让在下我看一看你长得什么模样。秦琼一听啊，其实此时的秦琼啊，在这儿坐着也如坐针毡呐，他也不好受。不好受原因是什么？你想，秦琼认识王伯党，就算谢英登不认识，他也曾经听王伯党把谢英登说的滴溜圆呢，历历在目。今天看着人了，真是一样。你说自己来到山西潞州天堂县，被困王家老店，被人家逼得还不起店账，当了捡卖了吗？简当二合当，马卖二贤庄。这么一说，人家不问吗？说那你怎么地？他咋说呀？他这心里头不舒服。这王伯党就连叫了2声，秦琼在这都没动，后院这声音就加进了，音量就高了。朋友，我请您把身转一转。朋友，秦琼这才没办法了，双手扶住桌案，往前一站，一转身，兄弟伯党。就在这个当下，就是这种场合，累死王伯党也没想到秦琼能到三仙馆，能到这个天堂县这个酒楼，他们在这儿能碰着，说啥王伯党也不信。秦琼一转过身，王伯党拿眼睛一看，这不是别人，这不正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我那二哥吗？那说啥呀，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拿眼睛又上下左右仔细一打量，这才看准了，认清了，抢不上前呐，扎沙背往俩胳膊伸起来了。秦琼也是一样，哥两个就抱到一起。兄弟，二哥，兄弟，二哥，二哥呀，你怎么来到山西了？这功夫俩人把这个手就松开了。二哥

从左那桌来来坐这儿，咱们哥们一边说一边唠。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我做梦我也梦不到二哥你能来到山西天堂县呢。你干啥来了？你搁哪来的？你干啥去？你啥前回家呀？你看这就没完没了了。这个话，人是有感情基础的，人对感情要有了，那就是牵肠挂肚，有这种感觉，那就问秦琼的这个那个，包括身体健康了和你安全方面了都要问的，那就多了。秦琼不得已才跟人说伯当啊，你听二哥告诉你，怎么个山东奔长安，到了长安，怎么这个老满为患又把这罪犯押回原地就地，把脑袋求下来。最后我等着蔡天德怎么就不来，我一住了两个月，还不起人家店账，我这才简当二合当，是马卖二仙庄。秦琼不得已不说，那没办法不说，你糊弄谁都行，你不能糊弄王伯党啊。那王伯党和自己那是多头之后，那肉皮子就差不合，要合就掌筷嘴了，就感情就到了这个程度，那秦琼能不告诉吗？那还有啥不能说？现在撕开了这张纸儿，捅破了，那就得说，一说到底。王伯朗急忙站起来，瞅瞅这谢英灯，看看李密，哎呀，二哥呀，我给你介绍介绍，要不介绍介绍，咱们这么坐着，他不就是挺僵挺也尴尬？哦，兄弟，你给我介绍介绍吧。这时候的王伯朗就瞅着谢英灯，就问秦琼，二哥，我曾经跟你谈过有个神射手，我那兄弟谢科，谢英灯。哦，正是。他回头啊对谢英灯又说，谢英灯啊，哎，三哥你有什么说的？我呀曾经日里夜里无数遍地跟你谈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那位马踏黄河两岸检打山东三州六府的半边天双锏大将神拳太保，我那二哥秦琼。哎，谢英灯说，三哥这就是二哥吧？正是。这才两个人接手相握。二哥，兄弟，坐下。王伯党说，这位二哥，我给你介绍介绍，他是谁？他是当年在长安城被清洗、被割官罢职的蒲山公啊。这位老李大哥，那可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胸怀锦绣、腹有良谋，是个大才呀。可怎奈当今的昏庸的皇帝，只因为他姓李。这一说，二哥您也清楚吧？秦琼说呀，多少我也有耳闻，只因为这个被人家撵出长安大清洗。没办法，我当年也在长安呐，少有作为，我也当过武状元，心知性梗，和这些个奸臣贼子我整不到过头去。我学染五城兵马司，杀了大都督曹仁，挂印封金，不干了，我才占山为王啊。我们哥两个多头之后就是这么一层关系。几个人把这过来过去的话和接上头了都说得很明白。这王伯朗啊就不说话了，回头回脑就找，到爬窗户往下看也看不着，因为这窗户都是开着的，过去没有玻璃。秦琼一看明白了，王伯朗你在找什么？那找什么？秦琼这匹玉鼎西凉驹透骨龙黄骠马，那原先不是秦琼的，是人家王伯朗有听说过的前文书，是黄河岸换马结交，几度他王伯朗，最后王伯朗以命相许，秦琼才

0: 把这黄连马留下了。王伯当告诉秦琼一句话，二哥，你在缺钱的时候没钱，你跟我吱一声，你要多少永三郎我都给你达到目的，你是黄的金白的银明的珠亮的宝，要多少甚至于你上车拉都行。但是有一句话，二哥，死活都不能用混钱憋住了卖掉这匹黄骠马呀。那秦琼答应王伯当了。你可眼下呢，那眼下人是出在万般无奈，那秦琼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找谁去？就算耳闻有两个认识的，你也不能盯人家去，给我整一百两银子吧。那一百两银子是多大数啊，在那个年代那得买多少东西，这能这么办吗？要一般的人，脸大的皮厚的可以，就秦琼那只为他人忙不为己身事，到后来为朋友都两肋插刀，他能干出这事来吗？他不能啊，所以才卖了马。这秦琼听到这儿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因为你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人家王伯当告诉你再缺钱你别卖马，但是今天马真就卖，你怎么和王伯当说？你怎么能说？你也自圆不了其谎，这刀口要再好使不敢不拉口，我就告诉你吧，你砍你没有炫你圆，你别撒谎。秦琼那张脸是面似淡金的，此时就通红通红。二哥呀，您找那匹马吧。二哥，是马呢？马。二哥，我憋的没办法，囊中羞涩，还不起店账，是简当二和当马卖二贤庄。哈，那马你卖到二贤庄了？你卖给了二贤庄，那是谁家买去了？这秦琼吭哧咔哧说不出来。二哥，你本是个顶天立地的人物，兄弟问你这句话还有什么费劲的呢？卖个二贤庄谁了？二哥直言相对兄弟，快说。兄弟啊，卖给持法灵官善通善凶信。啊，你再说一遍，善通善凶信。他买了你这匹马，正是。他给你多少钱呢？连鞍子都买去了350两，压压配。炸炸炸，哇呀呀，喂呀，这些人那都是贼呀，说打就揍，说吃就造，那要说干架伸手就烙，那管他那些事儿吗？那杀人都如同碾死一个蚂蚁一般。这王伯当一听说单雄先买起这匹马，火从心头起，那恶向胆边生，五火撞顶门的脖筋都蹦起来多高啊，那还了得，气炸了六叶连肝肺，错断了口中钢牙呀，哇呀的暴叫，脚跺楼板，砰砰的山响。善通啊善通，看表面你天官赐福，看心里小人一个呀，可怎奈你身为三山六岛九沟十八带黑道上的，你是总瓢把子，这马再好你也不能要。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这是老秦二哥怎么怎么怎么的，你怎么就能出尔反尔呢？不行，二哥，我是应登啊，李密，你们俩陪着这个我二哥，你们在这儿吃着喝着，我去去就来。这王八党啊一陌生，哗楞楞楞楞假叶子山响就下了楼了。说他咋不拦着呢？李密知道王八党的性格，拦不住，你不拦还好点，越拦越严重。谢英登也拦不了，他太清楚王八党是啥样人了。 永三郎，你听听这三个字，王勇啊，那可不得了啊，下了楼把马牵过来，搭上偏江，搬安人灯飞身上马，那是安桥上摘下来二龙吐须的小鞭子，五叉骨啪啪就这样鞭子，这马打的那是东北烂渣，四蹄咆哮啦，轻车熟路，二贤庄，王八朗下去了。屋里边剩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咱们得先说说李密。这李密身为蒲山公，胸怀锦绣，富有良谋，他是个大才之人，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尤其是对审查一个人，双目能览沧海变蛟龙，那提笔如刀劈开泰山，他能分出时域。伶俐不过光棍，精明不过帝王将相，这是有数的。李密一看这可不好，哎呀，二位你们坐着，我告诉你，秦琼啊，你没我岁数大。哎，李大哥，有话说。有，王保长这个人的脾气，我想秦琼你也知道。着急梦脑瓜筋一蹦，无火一撞顶门就要冲动，这冲动就是魔鬼，兴许出事啊。你想那总瓢把子持法灵官，这灵官是什么性格，比火爆还火爆。你说碰到这个永三郎要说查了，有好事没好事，那怎么办，我得去，你们俩吃着。这李密蒲山公离开了桌案，赶紧就下楼，这也没啥说的，赶紧着得到楼底下，牵过马来，带过偏江，认登班安，那也是风驰电掣，二贤庄。这时候就剩下谢英登和秦琼。谢英登说，二哥呀，他们这回要遭啊，听说他买了你的马，那王勇不带放松这三兄信的，他俩这一见面，二哥你也明白，一个一个都是火爆的脾气，一山不能弄二虎啊，二哥这回可要遭，那怎么办呢？秦琼说，英登啊，那你也去吧，加上李密再加上你，你俩一文一武，一个说的一个拉着的，他俩真打起来，李密能拉了吗？拉不了，那我赶紧去。谢英登辞别了秦琼，到外边认登班安，跃马扬鞭，风驰电掣，勾奔八里铺二贤庄。三仙馆的楼上就剩秦琼了，这饭这菜，堂官一看没人了，这位军爷您还吃不？秦琼说吃着，赶紧给我上两大碗打卤面条，那大海碗，好，给我上几个小菜，来两壶酒就行，该吃多少我就给你们多少。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秦琼，你想秦琼这肚子里没食儿啊，腹中饥饿呀。你说这一天早上起来跟着这王老好也到马市，完了到二贤庄，这又翻回头来，这又抽检，这又要着回文的，事儿办完了才来这吃饭呢，他能不饿吗？钉着大牙甩开腮帮，那面条吃的还痛快，提了秃噜呲儿擦擦了，嘚儿一碗，嘚儿搭一碗，喝点酒吃点菜，这赶紧，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我给。我说唐师傅，哎，这位军爷，如果这几位一会儿要回来，你就告诉他，你就说我往山东方向，我回家了，别让他们撵。唐官高兴说，不撵，我看你们几个那个意思啊，他不跟你家去还不撵。哎，是是是，我告诉他就是。咱们花开两朵，李密、王国党、谢英登，他上二贤庄，咱们先不说。唐官收了这饭菜钱，咱也不说。说秦琼、秦叔宝把自己的东西带好， 背上包，背上书童双锏，在天堂县的十字大街我一直往正东，出了东关，那西关、东关、南关、北关四关四街，他出离东关还要回山东啊，认上了余禄。二爷秦琼撩开大叉，哒哒哒哒哒哒哒，加重了步伐呀，这脚底板加上了功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出多远来？大概四里多地儿，不足五里。偶然间一阵凉风刮来，秦琼就机灵灵打个寒战，感觉着腹内有点往上反了。说他反什么呀？说这秦琼那天病好利索没有？他又没吃药，就是沈氏夫人给他一小盆面汤，他全喝了，出了一身汗。你想这一天没进食，吃的再猛，他这胃就受不了。这往上一反腾，拿现在话说，你这血压、免疫力就急剧下降。说这秦琼感觉着身上不得劲儿，举目抬头往前一看，这有八九十步，这路北有一个庙宇，心想啊，我这要不得劲儿，我得赶紧奔这庙来。到这庙里头，我或者是喝点水啊，或者坐着歇一会儿啊，背不住就能缓过来。这是秦琼内心这么想。但是他往前越走，就感觉这天旋地转，拿现代话说，就那血压就升高，他有点迷糊，晕晕乎乎。此时的秦琼，一步三摇，三步九晃，晃晃荡荡，这腿就有点不听控制了，离了歪斜就奔这庙来了。此时的二爷秦琼、秦叔宝，这感觉着眼前天旋地转，金灯起，银灯落，金花换银花，紧跑几步啊，这咚咚咚咚咚咚，咕咚，二爷秦琼就栽倒这个地方。说这离庙多远呢？十了多步吧，还剩。他有了病了，他病犯了，对，这个重感冒夹气伤寒呐。你看你一把就把他根治了，他啥事没有，这要二次复发，那就病情加重了。那时候也没有点滴，什么都没有。你想想，二爷秦琼这回栽倒是背气身亡，这玩意儿说书就有个绝气身亡和背气身亡，现在来讲就是人已经休克了，这个意思。这人呐，要是该死你谁也救不了，要是不该死，命不当绝，那是终有救，终有能遇难成祥，逢凶能化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表示，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报道说，青瓦台表示，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做出一定贡献。韩国多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派兵需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出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得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于本月内提交至国会。韩媒分析称，此举同韩国政府此前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经表示，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韩国 SBS 电视台4号援引韩国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拟派遣的兵力包括海上巡逻机、爆炸物处理小组以及海军军需支援舰等。另据韩国军方一名高级人士的消息，韩国正在与有关国家就经停地点和作战基地进行协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医保部门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新技术获准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至正式获批之前，医保部门提前介入，提供价格政策指引，畅通价格立项绿色通道，实行一省立项全国跟进，推进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促进重大创新成果大规模应用。眼下安徽阜阳持续推进暖心健康小屋建设，213个暖心健康小屋让户外劳动者感受城市温度。在阜阳市颍州区文峰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暖心健康小屋内，外卖骑手趁着接单的间隙前来测量血压、血糖等。小屋由社区卫生室医护人员值守，配备肺功能测量仪、急救包、常用药品等物资，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可免费使用，实现小病自测、应急求助就近办。美国白宫3号推出多款街机游戏，玩家可获得驱逐移民、修筑美墨边境墙等游戏体验。美国接连出现移民在执法行动中或遭羁押期间死亡，白宫却发布上述游戏，部分移民权益组织批评美国政府简直是把生命当儿戏。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 143.0656 万亿日元，相比

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此刻提示，总台全新融媒体 IP 据说很好听正式启幕，首站落地新疆乌鲁木齐，联动总台原创自制大剧《红石榴餐厅》打造的首场沉浸式主题音乐会，将于明天18点在央视频及 CCTV 电视剧新媒体矩阵温暖上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敏。这一时段我们首先聚焦健康话题。
0: 先跟您说一个词哈，远视储备，您听说过吗？这是儿童眼球发育过程中的生理性远视，它代表一种屈光状态，是评估儿童屈光发育的重要指标。医学上将它比喻为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是一笔宝贵的视力存款。
1: 这两天呢，有些北京幼儿园大班的家长收到通知，新学期北京全面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的远视储备筛查，同步下发知情同意书和电子调查问卷。那么此次筛查到底查些什么？筛查完成之后拿到报告，家长又该怎么读呢？我们来听走南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看看里面有什么啊、看里面。
3: 走进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引领下进行一场视力筛查。有的孩子用卡片捂住一只眼睛，歪着小脑袋认真辨认视力表上的符号，有的则坐到仪器前，小脑袋稳稳贴住托架，睁圆好奇的大眼睛。这场搬进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究竟查哪些内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坚英介绍，本次筛查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不额外增加家庭负担，筛查维度突破传统视力检查局限，综合评估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
4: 筛查项目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在记录眼睛客观生理指标的基础上，同步采集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3: 不少家长可能会心里犯嘀咕，咱们大人平时去医院查眼睛常常要散瞳验光，这次幼儿园大班远视储备筛查不散瞳会不会测出来的数据不准？金英解释，
4: 基于我们幼儿园的场景过程中，它是不太适于进行散瞳，散瞳以后儿童会有明显的畏光或者眼部的不适症状，而它的恢复过程也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筛查远视储备的判断，裸眼视力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还会结合它一个多维度的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以及结合验光的情况，结合视力的情况，我们会给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判断。
3: 北京此次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285所幼儿园，惠及约13

0: 3.4万余名大班儿童。筛查工作时间节点为9月1日起集中开展，10月31日全部结束。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把远视储备检查前移到大班，本质上就是抢在近视找上门之前，摸清每个孩子远视储备这笔存款还剩多少。
1: 我们筛查远视储备的余额，就是想看看能否足以支撑他们平稳地度过他的小学阶段，避免这些孩子发生近视，降低高度近视及其并发症的风险。
0: 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近视多半都是遗传爹妈。朱慧平介绍，遗传确实会对孩子视力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后天生活习惯的权重其实更大。
1: 对于大部分孩子普通的近视而言，遗传它的因素仅占到2到3成，剩下的都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眼时间过长、屏幕使用时间过长，还有户外活动过少导致的。
0: 保护视力光靠筛查远远不够，日常在园里的用眼环境、生活习惯同样影响着孩子们的远视储备。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保教处主任郑艳荣介绍，
2: 户外活动上呢，坚持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带孩子们我们也会玩一些追踪目标的游戏，让眼睛在追随运动中放松，有效地缓解视疲劳。屏幕和光线上非必要不使用电子屏幕，教室采用高光度的护眼灯，并根据需要动态调整座位和窗帘，避免阳光直射，为孩子营造安全健康的视觉环境。
0: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不少人都有体会，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这次筛查出具的报告将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4个等级分级干预，方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同区同年龄段孩子当中所处的水平。
1: 报告中呢，会用不同的颜色来直观地呈现，绿色呢代表的是低风险，也就是说这波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的相对是充足的，每半年定期复查就可以。黄色呢代表的预警，说明呢远视储备轻度不足了，这类孩子呢需要我们的家长的高度重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建议家长呢要缩短复查的时间。那么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呢就要尽快带孩子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查。那么红色呢意味着远视储备呢已经耗尽了，已经进入了假性近视甚至是真性近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务必带着孩子去眼科的专业机构进行复验，尽早遵循医嘱开展这个规范性的这个干预。
0: 筛查不是终点，干预才是关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介绍，筛查项目将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引导前往北京市眼健康联盟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
3: 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3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4: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同时恰逢开学季，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关于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有关情况和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6: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它在学校常见传染病防控里比较棘手的一点是，呕吐物它会形成气溶胶，如果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疫情的传播。晨午检要落实一看、二问、三摸、四追， 看孩子的精神状态，有没有皮疹啊，有没有头痛、腹痛、发热、咳嗽，测体温，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当同一班级短时间内出现多例相似症状的时候，要立即报告属地的疾控机构。
5: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研究显示，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阻断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目前各地持续优化接种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7: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学生放学时段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并为不便课后接种的学生开通周末的绿色专场。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根据区域实际和学校特点，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有条件的地区呢，也会在学校与接种点之间搭建点对点的直达通道。
5: 近视、超重、肥胖、龋齿、脊柱侧弯等儿童青少年常见病经常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近年来，疾控部门加大力度部署儿童青少年常见病多发病、多病同监测、同预防。截至目前，现行有效的学校卫生标准达到46项，为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提供科学规范的依据。以近视防控为例，国家疾控局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费佳透露，通过持续强化国家、省、市、县4级疾控机构的学校卫生职能，目前已经实现疾控专业指导、学校主体落实、部门协同联动的全链条防控体系。
7: 围绕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学习用品、传染病防控等常态化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有效督促学校改善设施和卫生条件，提升教室采光照明、课桌椅等教学环境达标率。
5: 郭鑫透露，未来疾控、卫健、教育等部门将协同健全监测网络，鼓励各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多病同防模式。
6: 依托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推动从单病监测向多病同监测升级，及时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和变化的趋势，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健康问题，综合实测，推进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
8: 随着本周北京的天气持续晴好，不少市民又遭遇了秋季花粉过敏的困扰，喷嚏打个不停，眼睛红肿发胀，情况严重的甚至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即便秋高气爽，也只能戴上口罩紧闭门窗，难以享受户外秋日美景。
4: 同时也有不少人感觉到今年秋天的花粉过敏季啊，似乎迟到了一些，和往年相比症状也轻了很多。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对于花粉过敏，城市又该如何治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今年呢，秋季的花粉季起始的时间较往年吧，相当于偏晚了。那么推迟，
10: 秋天过敏的朋友一到立秋时节就开始紧张，但是今年似乎熟悉的 T 四横流并没有如期而至，于是，在持续降雨中心存侥幸的等到了9月初，还没高兴几天，当天气放晴，熟悉的症状就又来了。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4级调研员张青解释，其实就是由于前期雨水偏多，对花粉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9: 往年的秋季的致敏植物一般的话是从7月底开始它就开始散粉，8月底9月初进入高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9月底10月初就逐渐结束了。那么今年呢，7、8月份的降水偏多，空气的湿度会加大，这样的话进入高发季以后，对花粉的飞散和浓度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所以这个时间相 相对来说推迟了一些。
10: 那么导致我们秋季过敏

0: 植物有哪些？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以北京地区为例，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是主要的致敏源。这些植物多为自然繁育的原生植被，依靠自然传播、生态演替繁衍生长，并非人工栽培或外来引种。
1: 这四种致敏植物在北京的城区里面，主要是以这个绿草属的植物为主，主要是分布在一些料荒的待建地以及这个河道两侧这样的一些缺少人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在这种远郊区县的话呢，大片分布的是以蒿属植物为主了，同时伴生着有绿草属的喇喇秧啊，还有这个梨科以及苋科，也是分布在一些比较空旷的裸露区域。在山区呢，主要分布在阳坡的这个林园地带，还有就是农田山间地头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会容易生长这样的一些野生地被。
0: 这些植物有什么共性特点，从而引发大家秋季过敏呢？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分析，主要有三重因素。
2: 有没有共同的致敏的特性？它是有的。它的花粉呢，一般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散落，不太像春季的，比方松柏科的木本植物，它是春季开花致敏。第二呢，它的花粉呢特别特别小，甚至比松柏的花粉还小，它的粒径呢大概是10到30微米，很容易进入人的鼻腔、咽喉到呼吸道，就是让人会呼吸困难，因为它轻。小嘛，花粉传播肯定比松柏科的要远，我觉得几公里是没问题的。另外呢，这个花粉蛋白都是高致敏性的物质哈，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强烈的不适感。
0: 不少网友说，那还犹豫啥，赶紧除草啊。事实是一直在除。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介绍，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北京今年已先后投入作业车辆2.1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20.7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感觉今年的过敏症状轻了些的原因之一。
3: 我们每年的年初就会整体部署全年的花粉飞絮的防治工作，包括春季的花粉和夏天的杨柳飞絮和秋天的致敏的杂草的防治。我在6月30号就已经下发了进一步加强秋季致敏花粉防治工作的通知。核心治理的思路其实就是提前统筹部署，在花粉开始之前吧，聚焦这个源头减量、精准管控、分区施策，城区的公园绿地啊、主干道啊等等，我们就是对发现的杂草进行修剪或者是连根拔除。对于郊区呢，包括平原生态林这一块呢，我们就是采用一些机械进行修剪，修剪的杂草我们也进行及时的清运，消除那个火灾的隐患，避免那个堆积以后啊，花粉产生那个二次的扩散。
0: 此外，张青介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联合城管委、住建委、气象局、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建立常态化花粉协同防控机制。园林绿化部门抓源头管控，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卫健部门跟踪花粉过敏门诊就诊数据，研判发病趋势，灵活调配诊疗资源，多措并举，实现风险联合研判，问题同步处置。
4: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办，是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洛杉矶新周期首个综合性洲际大赛，既是冲金夺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报道。
5: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新组建的中国亚运代表团新老搭配，阵容完整。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6: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 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实战中对前一阶段备战情况呢做一个全面的检验。
5: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7: 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优势小级别没有后，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以前是我自己去冲去闯，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5: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8: 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我也很幸运能站在前辈们铺好的路继续往前走，我也更希望能传承到我们更多年轻的一辈的运动员当中。
9: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0: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1: 姚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未来一周，北方的冷空气日趋活跃。那目前在新疆西北部上游高空呢，有横槽发展。这周日之前，主要影响的是新疆。这周日到下周三，高空槽会逐渐东移，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并且带来降温和降雨过程。接着看一下八号，下周二最高气温20度线呢，会南压到陕西中部，经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到内蒙古东部一带。城市中像哈尔滨、长春、沈阳、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最高气温都将会是首次降到20度或以下。不仅如此，最低气温也会明显下降，并且呢创出新低。下周三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低气温不足10度，经济大部、河南、陕西一带呢也就只有15度上下，秋凉感凸显，请大家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换季感冒。不过在四川东部重庆一带，高温呢还会持续5-6天的时间，预计下周三周四冷空气南下之后，当地的高温才会缓解。降水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来看，今天下午到明天，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局域呢，会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气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10: 好的，无敌。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生活。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

0: 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根廷总统米莱当地时间三号晚表示，将制裁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三号晚，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将加大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的制裁力度，并继续推进在该国南部火地岛省建立综合海军基地的计划。米莱强调，马岛是阿根廷的，岛民没有自决权，阿根廷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等在内所有国家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米莱在讲话中宣布，将向国会提交国家主权保卫法法案，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外交、国防、情报、经济等部门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日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日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福建省多部门了解到，受连日强降雨影响，福建莆田市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房屋被淹，已造成多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城乡区华亭镇，已有至少一人失联，不少群众被困，当地正在持续进行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据新西兰警方四号通报，纳尔逊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警方称，当地一家商店此前发生霰弹枪被盗事件，嫌疑人随后驾车离开。不久后，帕克斯路发生射枪事件，警方赶到现场发现两人已经死亡，初步调查显示两人彼此认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共安全受到威胁。警方已封锁相关区域，相关路段一度关闭，随后恢复通行。9月4日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连续执政第1413天，他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二战后，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记录，此前由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保持，为1412天。虽然贝卢斯科尼连续执政时长被梅洛尼超越，他依然是二战后意大利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据统计，1994年至2011年，贝卢斯科尼四次执政，累计时长约9年。不过近期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27年议会选举后，意大利可能将出现更趋分裂且不稳定的政治格局。此刻提示，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今年2月各地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

整体进展顺利。专家表示，今年起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将13周岁女孩作为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这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风险、疫苗保护效果、成本效益以及实施可行性等因素做出的最优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0: 如川北塔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近日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当地时间9月3号，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至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
1: 美国军队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所以美国已经做好打持久战。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发现不行了，说在美国和伊朗休战的这个阶段，伊朗的军事实力又重新恢复了，特别是伊朗又恢复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了。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那么有美国媒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给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跟美国总统报了一个割草的计划。割草的计划就是隔一段时期，等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恢复了之后，就对伊朗进行打一次。那么9月1号这一次打击就是割草行动的第一次打击。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然后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0: 当地时间9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0: 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斯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2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经恢复至战前水平。
0: 万斯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回应称，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0: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3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可能性有多大？牛新春认为，
2: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了。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现在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未来几天美国在主动挑起战争再一次打击伊朗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但现在就等伊朗这边的反应。因为伊朗不管是从口头上的表态还是军事部署上，伊朗确实准备再一次采取军事行动来突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和控制，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甚至未来几天之内，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最近一周，全球国债市场掀起一轮罕见的收益率狂飙。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二号盘中突破3%，创下近30年来新高。截至3号收盘，虽小幅回落到2.973%，但仍处在历史高位区间。
1: 日债收益率走高，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借钱变贵了，这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怎样的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本轮全球债市动荡中，日本的走势尤为牵动市场神经，直接导火索是市场对日本央行九月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分析，
3: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月底表示过，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的央行呢，必须要追随美国一起让货币政策不断的走强，就被整个市场解读为日本货币政策呢，它是受到了美国的外部施压的，因此整个市场对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的预期呢，也在不断的提高。
2: 中东地缘局势反复，则从成本端进一步放大了日本的压力，同时造就了日本的通胀高企。曲强表示，
3: 日本90%的油气还包括很多的化工原料都依赖于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整个中东地区，所以市场预判呢，整个日本的生产成本将急速的上升，而事实上我们日本现在的国内通胀水平也的确压力非常之高，大大的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加剧了国内的购买力的减弱。同时的话，叠加日本政府的整体的债务规模是非常高的，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它的政府债务规模甚至超过了 GDP 的260%，是美国的2倍，远远的超过欧盟。那么大家认为呢，现在日本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啊，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包袱，影响了日本的财政可持续性。
2: 而3%之所以成为市场关注的关键关口，是因为这是日本政府长期融资成本的安全底线，一旦突破这一水平，政府债务付息压力将大幅攀升，甚至动摇财政根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传统国债大买家已经开始用脚投票。曲强解释，
3: 日本发国债借钱啊，一旦超过了3%的利息，日本政府在未来长期当中可能是付不起的，所以日本的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呢，现在遭到了整个市场的质疑。还有一个原因，就事实上现在日本传统的国债的买家已经开始罢工了。那么日本的4大的寿险公司呢，持有了相当大量的日本国债，但是呢，就在上个月，4大寿险公司的国债的总亏损额啊，已经超过了150,000,000日元。现在开始，日本的很多的大型的寿险公司已经开始大量的减少购买新的国债，还有保险公司呢开始大量的出售超长期的债券，就是日本的国内的国债的买盘的力量呢在不断的衰竭，进一步推高了国债的收益率。
0: 这场收益率上涨绝非日本个例，而是一场席卷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集体波动。二号，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2007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16%，为2023年末以来最高水平。德国、澳大利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双双创下15年来的最高水平。
1: 经过一轮集体冲高之后，多国长债收益率三号从阶段高点小幅回落，但整体仍然处在多年以来的高位区间。全球长端无风险利率高位震荡的格局没有改变，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释放出什么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2: 在曲强看来，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首先释放出一个核心信号，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健康度正在失去信任，曾经被视为无风险资产的国债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
3: 这几个月来大家看到的日本、英国、美国等市场财政的支付呢，可以说是陆续的失控了，因此投资者正在要求更高的溢价才愿意去买入并持有各国的长期的债券。为什么投资者消费者对于各国央行越来越不信任？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呢在不断的扩大，很多的研究都表明，全球的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它不单是一个利率风险的定价了，而且大家已经开始把它纳入到主权信用风险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发达经济体来说，市场出现这样的不信任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2: 更深层来看，这轮利率飙升意味着全球中性利率水平正在系统性抬升，高利率环境可能会比大众预想的持续更久，而通胀顽固难降的根源是全球化秩序被人为打乱的后遗症。曲强指出，
3: 很多的发达经济体纷纷地提出所谓的脱钩断链， 动用技术壁垒或者说是贸易制裁拆解过去高效顺畅的全球化市场，导致全球的产业资金流转变得越来越不顺畅。他们主动地关闭这样的大门，结果导致自己的国家的物价水平大幅的上涨，而他们不是去想办法重新打通堵点，反而采用地缘冲突、战争、进一步的制裁、孤立等方式，导致了他们现在的通胀高居不下，那这样反而变得更加的危险。
2: 这场看似宏观的债市波动，实则会通过

0: 多条渠道传导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曲翔分析，影响会覆盖借贷、投资、消费等多个方面。
1: 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借贷成本都在全面的上升，像美国、日本等等其他的商业贷款的水平呢，被动的提高，因此呢，老百姓将会面临着更多的利息支出、月供啊、车贷啊等等的。那么第二的话呢，投资理财，由于国债变得更贵了，股市承受一定的压力，市场呢它就会受到缩水的影响。消费层面呢，当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性的风险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美元的走强。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呢，就是新兴的市场货币就会承压，比如说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来自于进口价格的通胀的压力呢将会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的话呢，这一轮的利率的狂飙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连锁的反应，包括一旦债券市场出现抛售，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的金融机构要收缩杠杆，给整个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机构本身所带来的这种负反馈会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政府的财政也会遇到逐渐恶化的情况，所以说呢，很多的政府只能继续提高更高的利率，可以说是饮鸩止渴，越亏越发，从而把经济推向一个债务不可持续的深渊。事实上它会给整个全球的宏观金融与经济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需要我们非常谨慎的去应对。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1: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高调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值得注意的是，美美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美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是25年。那么，美美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对国际石油市场会带来怎样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公开讲话中证实，此次美美石油合作协议涵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预计将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
3: 我们致力于成为能源强国，成为石油生产大国，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并实现国家石化工业的大发展。
2: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有关协议将使委内瑞拉入账超过2090亿美元。
3: 这里有一个每个委内瑞拉人都有权提出的合理问题，那就是委内瑞拉能得到多少？以每桶65美元的参考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总收入将达到2093.35亿美元，归委内瑞拉国家所有。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每生产并售出一桶原油，约有19美元直接进入我们国家。
2: 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位列世界第一，而美美石油交易中涉及的650亿桶石油储量，约占委内瑞拉已探明总储量的约1/5。特朗普将其称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近日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
4: 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增长对美国来说简直是巨大利好，我们的炼油厂就是为委内瑞拉石油建的。关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我们虽然不太可能将委内瑞拉原油注入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但就像我们当前在伊朗冲突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及时进行了石油互换，我们在这次危机高峰期释放了石油，换取未来交付的1.25亿桶原油。你也可以交换不同等级的原油，我们可以用委内瑞拉原油交换美国轻质和中质原油，所以说灵活性非常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强调，美美石油交易将不花美国纳税人一分钱，并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实现。而根据美国政府日前在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双方的合作将通过委内瑞拉的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实现。该公司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营石油生产商，该生产商已经授予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同时授予美国国务院以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和未来经营的所有油田20%产量的权利，以及购买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还显示，美国政府与该公司的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由美国法院司法管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指出，
5: 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一直是特朗普这个阵营中积郁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这个协议我觉得是美国精心谋划然后逼迫委内瑞拉政府签下的一个城下之盟。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参与石油合作这种机制来看，美国是迫切的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榨干委内瑞拉石油的这个利益。此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也想建立一个美国所主导的这种所谓西半球能源供应链，为其正在处于衰落的美元霸权又打了一针回神剂。
2: 值得注意的是，美美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 美方称，美伟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孙延峰对此表示，
5: 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戈政府担心国内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还是支持查尔斯主义的民众，对这个协议进行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可能更强调了这个在25年的期限内，美国要给委内瑞拉政府要上交的所谓石油开发的这个特许的这种收入。这也反映了所谓的美委的协议在委内瑞拉国内没有得到普遍的这种支持，甚至还面临着委内瑞拉国内巨大的这种反弹。另一方面，在美国这方面，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的100年，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国内宣传，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开始的这个关键的敏感期，帮助他在国内政治上得分。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受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了海浪蓝色警报，预计今明两天东海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上海、浙江这样海域将会出现2到3.4米的中浪到大浪，将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与此同时，黄海南部受其影响，也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我国近海其余海域都是轻到中浪为主。近岸城市海域方面，宁波、台州海域浪高2.6米，海况较差，温州、宁德、福州海域的浪高也达到了1.7到1.9米，上述近岸海域都不适宜滨海游玩，需要远离岸边。航线方面，近期大多航线都有雨水相伴，乘船出行可以提前备好雨具。未来两天，黄海南部、东海以及台湾以东洋面的大浪区将会维持，也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及时关注后续的预警报信息。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思涵。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

这是一首蔡依林的经典欧陆电子舞曲，翻唱自瑞典的歌曲 Sunshine in the Rain， 编曲融合复古 disco 与轻快合成器音色，节奏明快跳跃，搭配灵动的打击乐，营造出阳光浪漫的氛围，旋律抓耳流畅，传唱度极高，一起来欣赏《日不落》。

各位听众朋友，伴随着这首好听的《人间》，我们的节目来到了尾声。北京时间的15:57，要在这个时刻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一会儿吧。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3: 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4: 啊？
1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4: 哎。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9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司法驿站。时代在变，法律也在不断更新。很多人关心最近有哪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法、热点法律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梳理，读懂这些法律如何守护我们的生活。第一部分，新实施重点法律，第一个是生态环境法典。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2026年8月15日正式实行，把生态保护、污染治理、绿色发展全部系统化，小到垃圾分类、破坏植被，大到企业排污，都有明确的法律约束，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第二个是社会救助法，2006年7月1日施行的，社会救助法是民生兜底的基础性法律，针对低保、特困、临时困难救助，规范申请流程，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的生活，让困难群体求助有法可依。第三个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06年7月1日实施，维护各民族平等团结，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哦。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第二部分，社会热议高频法律，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社会关注度极高，新增校园欺凌、偷拍、窃听、网络造谣、骚扰等违法行为处罚，针对日常生活里的很多痛点，更好保护普通人人身安全、隐私安全。

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每一部新法出台都是回应老百姓的现实需求。了解新法不是为了记住法条，而是懂得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学法懂法，才能更好地守护自身权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教育部今天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实行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并从精神引领、培养质量、公平发展、关心关爱四个方面持续发力。我国将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将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在教育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4号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地时间4号12点30分，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87具遇难者遗体，另有5083人失联。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风险上升，国际油气价格近期再度上涨，并对欧洲通胀、居民消费和企业经营等领域造成冲击，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新挑战。截至9月3日，受中东局势升级及霍尔木兹海峡供应风险影响，国际油价继续走高，布伦特原油一度升至每桶97美元上方，创近两个月新高。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一度升至每桶92美元附近。市场担忧，若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进一步受阻，全球石油供应将面临更大冲击。欧盟统计局9月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8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能源价格8月涨幅达到 14.3%， 显著高于7月的 10.3%。俄罗斯方面9月4日消息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的话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在完全失去外部供电的情况下依靠柴油发电机运行16天，这是该核电站继2025年秋季长达一个月失去外部供电之后持续时间第二长的断电。此刻提示，每到春秋花粉季，不少人都会陷入过敏性鼻炎的煎熬模式，鼻塞堵到无法入睡，频繁打喷嚏，鼻痒难忍，还伴随着眼痒、流泪、眼红等眼部过敏症状。那么秋季花粉过敏应该如何应对呢？专家建议提前防护，不要等到症状发作再干预。花粉高发时段外出要戴好口罩、护目镜，到家第一时间更换外出外套，清洗面部、鼻腔，白天花粉浓度高时关好门窗，生理盐水冲洗鼻腔，冲走附着花粉，适合长期日常护理。口服抗阻胺药、鼻喷抗炎药物、抗过敏滴眼液仅能起到对症缓解作用，请务必遵医嘱使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尹奇。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0: 记者探访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如何汇聚爱心，彰显担当。
1: 再来关注，受台风影响，多地迎来大暴雨，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0: 强降雨至福建福鼎白茶核心集散区损失严重，当地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第一时间清淤复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0: 除了搜救工作之外，防范次生灾害同样是现场安全作业的重中之重。部分山体仍存在滑坡的风险，为此救援队伍已在现场架设了边坡雷达监测设备，可对山体位移实施实时监测，最大程度的在灾害发生之前向现场作业人员发出预警。
1: 8月26号以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家餐厅成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温暖的后方食堂。从清晨到深夜，灶台火光不息，饭菜香气弥漫。
0: 这些天，这家餐厅不断地为一线救援人员、志愿者和尼泊尔籍滞留人员提供免费的热饭，用烟火气书写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善良与担当。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
3: 6月初，吉隆大桥桥头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餐厅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吉隆记忆。老板兼餐罗布精心设计好装修布局，淳朴的藏式风格很快融入到这里。经营还不满3个月，突发吉隆泥石流灾害，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26号当晚，兼餐罗布看着不断进入边境小镇的救援队伍和内心焦急的滞留人员，当即做出免费为所有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外籍滞留人员提供热食的决定。
4: 这个想法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来做饭，然后给他们的免费那个吃饭，200、300、400，有多少全部到那来吃饭，免费。中午饭是那个1点半到2点左右，下午饭的话6点半到7点。
3: 采酒是餐厅的大厨，最初几天是他最难的日子，整个后厨只有他一个人。清晨6点，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备菜、淘米、切肉、炒菜，从早忙到晚。高原的清晨寒意刺骨，他却穿着短袖，汗流浃背，双手在灶台与案板间不停轮转，一天要准备400多份饭菜，直到深夜才能歇下来。收工回家时，手臂酸痛难忍，第二天天没亮，他依然会准时出现。
5: 这个以前当厨师要做饭的时候，没有超过那么多人，感觉心里压力有点大，他就心里有点着急。但是毕竟能帮到别人嘛，炒菜的时候心里想就是把饭做好，做得快一点。一直都在站着厨房里，从早上忙到凌晨左右嘛。刚开始在这边炒菜的时候没啥反应，所有的事情忙完了回去的时候，感觉还是那种身体上不舒服的那种样子，有点酸痛。
3: 采酒的妻子怀有7个月身孕，大着肚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帮忙摘菜、洗碗、分装饭菜，从早到晚。看着妻子小心翼翼又忙个不停的身影，采酒既心疼又愧疚。
5: 有去安慰他，但是这两天也他一直都在帮忙。早饭的话基本上他弄得认真一点，这一边担心一边做，这特殊情况 多努力一点嘛。
3: 灾难面前，这对平凡的夫妻用相互扶持的默契撑住了爱心厨房最初的供餐。三天后，8月29号迎来转机，藏族姑娘曲珍得知餐厅的善举后，专门从昌都市内乌齐县赶来，自费采购大量米面油蔬菜等食材送到餐厅，保障后厨物资供应。
6: 饭店老板是我们在这个灾区才认识的，然后认识完之后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免费的给大家供应了很久，但是他就是自己6月份也才开业的。其实对于做生意来，我自己也做生意，所以我就说那我也出份力，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就我来出，然后我就联系了我的两个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钱弄到之后呢，就开始在每天一日三餐供应。
3: 重庆的江晓东和四川成都的李涛日常是好友，得知吉隆的灾情后，两人一拍即合，驱车数千公里直奔吉隆镇。原本采酒独自支撑的后厨有了帮手，采酒负责统筹与本地风味烹制，江晓东和李涛发挥厨艺特长，帮忙切配掌勺分装，之前让采酒手忙脚乱的后厨变得井然有序。
5: 前面的话就一个人嘛，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我一直做的，这两天一直都在吃，是不是会不会他们吃腻，换一下口味嘛。他们两个过来就可以说是轻松也多了。
7: 记住吗？我去。
3: 中午1:30，餐厅外会摆起长桌，长桌摆了米饭、两个肉菜、一个素菜。李涛和采酒的妻子负责把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8: 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饭菜？
9: 今天那个鸡块，那个双椒的牛肉丝，还有一个那个炒的萝卜丝，素的。
3: 当地人的朴实，江晓东看在眼里。
10: 那天有一个就是吉隆沟里边的人，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我说我也帮不了你太多，我说我给你一箱方便面，几个饼干。他说我不要，我们家里边有物资。他说你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确实挺感动的。
3: 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餐厅营业时间内的免费供餐从未间断。老板兼餐萝卜说，免费热饭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他没想过要坚持到哪天，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好好吃饭。
4: 有没有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是吧？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够我们再炒再做。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昨天，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与冷空气联合继续制造强降雨，福建多地特大暴雨破纪录。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莆田已采取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等措施。莆田城乡区华亭镇多处道路、房屋积水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开展人员转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志豪刚刚发来的报道。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次强降雨致灾较为严重的地方，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那么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这场雨到底有多大？从监测数据来看，今天9月4日，也就是凌晨2点到7点，莆田站点6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如果把这些降水量换算成更加直观的概念，相当于短短几个小时里面有大量的桶装水持续的倾倒在这片区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华亭镇源头村，从昨天中午到刚刚，集结了有公安、消防、医疗的综合救援队伍， 我在赶往源头村路上的时候，从高点位看到大量的农田被淹没，一些蔬菜大棚的塑料和布匹基本被损毁，只剩下基本的框架。那么我们也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源头村的群众基本已经完成了转移。那么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说一个细节，目前洪水已经从村里退去，我旁边的一栋房子还有当时洪水留下的印记，我目测来看大概是1.6米的高度，可见昨晚的情况比较危机。目前因为道路受阻，当地的水网、电力等系统还在抓紧抢修中。在我们采访的这一段过程中呢，通讯信号也是能感觉到它是在逐步的完善的。目前莆田市已经实行三停一休的措施，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截至9月4日，全市6个县、54个乡镇、112.57万人受灾。目前莆田全市强降雨稍微结束，但个别地区仍在持续降雨，危险并没有解除，提示公众非必要不外出，如果确需要出行，也一定要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低洼、易涝区域。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江西赣江流域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今天上午，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中游形成。江西省水利厅今天11时起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吉安遂川县采访的吉安台记者方源。方源，来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4: 好的，主持人。遂川县呢是这次吉安降雨最集中的一个区域，目前呢降雨还在持续。江西省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吉安、赣州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今天的降雨量仍然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那受到台风的影响，遂川境内多条河流的水位也是迅猛上涨，右西滁州站、蜀水临坑站呢都出现了超警戒的洪水，还有河源水、左西大望水等多个水文站点的水位呢也超预警。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24小时轮班值守，加密这个监测频次，实时采集水位、流量等这些核心数据，第一时间呢把水情预警推送到防汛指挥部门。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表示，他们重点紧盯遂川江蜀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全力呢为这个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同样受到强降雨影响的还有吉安市的万安县，昨天下午呢蜀水受上游强降雨的影响，临坑站的水位达到了87.86米，超警戒水位是1.36米。那当地也是第一时间组织低洼处的群众进行转移，镇村干部呢也是逐家逐户的进行排查，耐心的做好群众安抚和转移劝导。应急消防等部门呢也火速驰援，出动搜救救生艇，有序的将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那当地整个转移过程呢持续了2个小时左右，一共转移群众是41人。目前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到达安置点，在安置点上呢，像方便面、折叠床、帐篷等等这些物资啊也是准备充足。那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方源。
0: 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傍晚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环流今天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晚高峰提醒大家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后天上述地区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
0: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产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构成了点头镇完整的白茶产业链。
1: 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福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3.3亿元，其中点头镇产业损失接近2亿元。为什么这次洪水对白茶产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何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5: 点头镇的这场雨究竟有多大？福鼎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号10点，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点头镇6小时雨量331.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127毫米。 通常来说，24小时累积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是暴雨。点头镇遭遇的这场雨，相当于特大暴雨的雨量压缩在半天之内集中落地。洪水退去，福鼎市点头镇的茶商陈明走进自己的店铺，货架上的货物倒了一地，桌椅、电器和各种物品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16: 都是淤泥，泡了水，那茶叶报废了，多的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15: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镇沿街街道。他店铺一楼的门店已经全部浸泡在积水中。尽管一楼存放的茶叶不算多，损失也有十几万元。200米开外，茶商李景生的损失更加直接。洪水进入店铺后，店内最高水位超过1米。这两天大家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
17: 你现在自己预估有多少损失？
18: 大概200万嘛，仓储排查报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15: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19: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镇的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15: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16: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啊，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啊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15: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洪水浸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茶叶受潮，由此带来的受损是不可逆的。
20: 它有淤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陈茶，它都没有价值的。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15: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琼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地面、墙体和货架等仍可能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茶叶本身又容易吸湿吸附异味，如果剩余茶叶继续存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20: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以上，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这种现象。
15: 郭玉琼建议，受灾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1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16: 本来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呀，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15: 福鼎市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镇，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来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6: 云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今明两天北方大部呢是以晴为主，降水不多，气温也整体较常年同期偏高，像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5度以上，西北西东部华北黄淮的最高气温有30度上下，白天还是会有点热。不过呢，北方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普遍会超过10度，甚至能够达到15度左右，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还不到20度，早晚时段是有些凉意的。那目前来看，这周日之后会有一股冷空气东移南下，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带来一次降雨又降温的天气过程。我们预计到下周三，西北、华北、东北等地都会有小到中雨落下，局地有大雨。与此同时，黄淮及其以北的大部地区呢，受冷空气影响，气温普遍会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还会在10度以上。那么从下周一开始，北方大部的气温会陆续转为偏低，下周三前后，不少地方的气温都会创出立秋后的新低，西北西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最低气温呢在10度左右，甚至只有个位数。而华北中南部黄淮一带的最高气温大多会降到20度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有15到20度。这次冷空气过程降温伴随着降雨，所以秋凉的感觉会更加突出。那截止到昨天，东北大部、西北大部还有华北北部多地都已经入秋了，秋季前沿大致推进到了陕西西北部，经山西南部、河北北部到辽宁北部一带。那么像长春、哈尔滨、太原、银川还有兰州近期都已经入秋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琦，
0: 好的，无敌。
21: 来家吗？我来了啊。
2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5: 广西金嗓子，
2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8: 北京时间17:30。
1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工作。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三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39

监测保障。另一组坚守上游堰塞湖核心监测区，在持续值守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原有监测点位的基础上，新增吉隆二号明洞东北侧一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监测区域，并完成对应区域高精度地形航测，实现高风险区域监测无死角。截至目前，累计监测192小时，采集3520组数据，出动150架次无人机，持续开展循环观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国气象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密切合作，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提供天气预报产品，还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提供保障。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日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8月26日，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古巴学者指出，这并非商业合作，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其背后是美国重启门罗主义、重塑拉美势力范围的战略图谋，更意在通过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此刻提示，今天15点06分，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与江西省气象台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吉安市西南部可能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注意做好短历时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防范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北京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并预留号园提供免费复查。筛查包含哪些项目？家长该如何读懂筛查报告？
0: 以案说法，服装店外公共走廊装摄像头是否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呢？法院如何判决？
1: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我国815名运动员参赛。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两天，不少北京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家长们收到了通知，新学期北京全面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同步下发知情同意书和电子调查问卷。那有

0: 有些家长不太了解这项筛查是什么，又为什么要做呢？
1: 我们首先来说说什么是远视储备。它指的是儿童眼球发育过程当中的生理性远视，代表一种屈光状态，是评估儿童屈光发育的重要指标。它的消耗水平和儿童未来近视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医学上呢，把它誉为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也是一笔宝贵的视力存款。那么这次筛查会怎么做？筛查后的报告又怎么看？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好，快过来吧，
3: 宝贝在这儿，宝贝，
2: 看看里面有什么啊？看里面。
4: 走进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引领下进行一场视力筛查。有的孩子用卡片捂住一只眼睛，歪着小脑袋，认真辨认视力表上的符号。有的则坐到仪器前，小脑袋稳稳贴住托架，睁圆好奇的大眼睛。这场搬进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究竟查哪些内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接英介绍，本次筛查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不额外增加家庭负担，筛查维度突破传统视力检查局限，综合评估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
5: 筛查项目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在记录眼睛客观生理指标的基础上，同步采集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4: 不少家长可能会心里犯嘀咕，咱们大人平时去医院查眼睛常常要散瞳验光，这次幼儿园大班远视储备筛查不散瞳会不会测出来的数据不准？接英解释，
5: 基于我们幼儿园的场景过程中，它是不太适于进行散瞳，散瞳以后儿童会有明显的畏光或者眼部的不适症状，而它的恢复过程也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筛查远视储备的判断，裸眼视力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还会结合它一个多维度的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以及结合验光的情况，结合视力的情况，我们会给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判断。
4: 北京此次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余名大班儿童。筛查工作时间节点为9月1日起集中开展，10月31日全部结束。把远视储备检查前移到大班，本质上就是抢在近视找上门之前，摸清每个孩子远视储备这笔存款还剩多少。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近视多半都是遗传爹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遗传确实会对孩子视力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后天生活习惯的权重其实更大。
6: 对于大部分孩子普通的近视而言，遗传它的因素仅占到2到3成，剩下的都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眼时间过长、屏幕使用时间过长，还有户外活动过少导致的。
4: 那么筛查规模这么大，各家幼儿园多台设备轮番上阵，怎么保证收集上来的数据靠谱不失真？接英说，
5: 在筛查前我们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多轮流程的一个培训，由我们这个眼科的专业人员对我们每天使用的设备都进行校准和校验，来保证我们不同幼儿园的不同的设备之间的一致性。那么视力检查的距离、亮度、每一个视力表的字母都是标准化、一致化的，我们的数据都是实时上传的。那么上传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在第一时间对数据进行一个初步的核查，上传之后我们的系统也会自动的进行我们数据的一个校验。
4: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这次筛查出具的报告将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4个等级分级干预，方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同区同年龄段孩子当中所处的水平。
6: 报告中呢，会用不同的颜色来直观的呈现，绿色呢代表的是低风险，也就是说这波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的相对是充足的，每半年定期复查就可以。黄色呢代表的预警，说明呢远视储备轻度不足了，这类孩子呢需要我们的家长的高度重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 建议家长呢要缩短复查的时间。那么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呢就要尽快带孩子前往专业的医疗。

0: 疗机构进行复查。那么红色呢，意味着远视储备呢已经耗尽了，已经进入了假性近视甚至是真性近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务必带着孩子去眼科的专业机构进行复验，尽早遵循医嘱开展这个规范性的这个干预。
1: 筛查不是终点，干预才是关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介绍，筛查项目将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引导前往北京市眼健康联盟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
2: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这种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三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三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以案说法，服装店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是否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呢？近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的一起隐私权纠纷案。
5: 舟山市一家服装店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在店铺外的公共走廊安装了360度旋转摄像头，却被隔壁商户起诉侵犯自己的隐私权，并且要求拆除。
4: 当快递安全与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法院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7: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6: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7: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6: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8: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6: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8: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 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6: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审理此类隐私权纠纷，法院会综合考虑哪些因素？高家坎分析。
9: 第一呢，业主、商铺经营者的出入规律、访客信息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受隐私权保护。第二呢，隐私侵权并不一定要有实际损害，安装监控使别人的出入情况随时可能被记录，就属于侵犯隐私。第三呢，安装监控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如果存在对别人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比如调整位置啊、加装遮挡啊，那么就应该采用相关方案。
6: 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9: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是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洛杉矶新周期首个综合性洲际大赛，既是冲金夺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
5: 那么目前各队冲刺备战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1: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新组建的中国亚运代表团新老搭配，名将云集，新人辈出。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306人拥有奥运、亚运大赛经验。代表团汇聚了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冠军，其中包括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玉溪、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以及举重项目的李文文。她曾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实战中对前一阶段备战情况呢做一个全面的检验。另外呢，通过亚运会呢进一步掌握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参赛的这些规律，积累一些经验。同时呢，也通过亚运会的参赛呢暴露一些问题，发现一些问题，为我们之后2年的备战工作打好更好的基础。
1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3: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 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因为当教练员以后，可能带领我身边的一些队员冲向这个国际舞台。以前是我自己去冲，去闯，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虽然整体实力占优，但队伍不敢掉以轻心，对手不断追赶也倒逼运动员持续抠细节补短板，把每一套动作打磨到极致，做好应对各种赛场变数的准备。
14: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人传承下来的。我也很幸运能站在前辈们铺好的路继续往前走，我也更希望能传承到我们更多年轻的一辈的运动员当中。
11: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在亚锦赛、全国锦标赛屡创佳绩，本届将出战女子100米、200米以及4x100米接力项目，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5: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亚运会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然后保持好自己的健康，为国争光，然后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德约科维奇说，网球应该从6局制改为4局制。弗伦敦蒂诺认为呢，足球要踢90分钟，别说年轻人看不下去了，有些比赛连他都觉得长。近些年来，几乎所有仍然在赚钱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而大家想出的改革方向呢，大多就是加快节奏，压缩比赛时长。但这些改革方案几乎都还停留在口头，即使说出来也会立即有大量的民宿作为传统的守护者表示我反对。这里面唯一真的运作起来的就是高尔夫球的颠覆性赛事 LIV。 LIV 高尔夫球赛呢，最初呢是将传统的4轮72洞改为3轮54洞。为了让比赛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 LIV 还采取了所有球员在不同的球洞同时开球的方式，压缩了单轮比赛的时间。同时呢，比赛也将个人赛与团体赛结合，每位球员的成绩既为自己也计入到所属的4人的队伍当中，增加了比赛的悬念和团队的归属感。这项赛事啊，曾经吸引了包括像琼拉姆啊、米克尔森啊等等多位大满贯得主加盟。不过近期呢， LIV 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这项企图用轻量化快节奏来颠覆传统高尔夫球赛事的比赛，为什么在短短2-3年之间就从改革者变成了失败者呢？我觉得直接原因肯定是 LIV 背后的金主沙特主权基金不再投入，而被资本抛弃的内在原因则是这项赛事在颠覆了传统高尔夫球赛制之后，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吸引来更多的年轻受众，版权收入可以忽略不计，影响力呢也没有因为大牌球星的加盟而稳定攀升。如今 LIV 已经又改回72洞了，在赛制上重新和主流的传统赛事靠拢。这次激进的革新的失败，我觉得可能也值得其他正在酝酿革新的项目去反复琢磨，你认为的快节奏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是还不够快，同时对于已经有的核心中老年受众来说又太快了，最终两头不讨好。事实上啊，时间到底是不是年轻人逐渐远离传统体育的原因，我都持怀疑态度。我们常说的40秒注意力，通常指的是在浏览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这些信息流的时候产生的所谓的被动注意力，它确实很短。但是传统体育赛事吸引的是球迷的主动注意力。一个真正的球迷能够花3到4个小时时间看一场足球、一场网球，并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比赛的注意力密度是极高的。对于他来讲，每次传球每一分钟都可能改变结局。那么回到 LIV 的赛事改革，54洞的比赛，
17: 虽然总时长缩短了，但大部分时间仍然只有零星的击球，球员在走路，在思考。对于非硬核的球迷来说，这项比赛没有显著的提升单位时间内的注意力密度，所以我想真正的解法也许不是时长的缩短，而是叙事的重塑。举一个例子，近两年翻红的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靠的就是纪录片《极速求生》。这个纪录片呢，把体育比赛和备赛包装成了一场真人秀，片子在不断地强调球星之间的对抗、恩怨和幕后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纪录片的时间比正赛还要长，但是这种剧情呢，还是起到了纳新的作用。而如今的 F1 球员本身就是自媒体的，他们不断地在社交媒体上的露出，并没有改变传统赛事的规则，只是拓宽了受众接触车手的触角。所以您看，对于传统体育项目来说，改革的悖论好像有些人认为是吸引新粉就会得罪老粉，但如果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老粉之所以觉得被冒犯了，是因为有些改革在做减法，减掉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他们真实的收看习惯。如果改革做加法或者惩罚呢，也许一切豁然开朗。我们不是要用新的规则去取代旧的传统，而是要用新的媒介去传播运动经久弥新的经典内涵。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见了。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8: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7: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证监会了解到，为进一步规范私募投资基金募集业务活动，进一步压实募集环节适当性义务，切实防控募集阶段风险，促进私募基金行业健康发展，中国证监会起草了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4日。募集办法明确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基本原则，明确募集方式，细化禁止性行为规范，完善合格投资者资产规模、收入水平和投资经历等认定标准，强化穿透监管要求，明确资金募集过程、募集文件和监管要求，压实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销售机构适当性管理义务与风险揭示义务。同时，募集办法完善保障募集资金安全机制，明确对募集结算专用账户、募集结算资金监督机构等的要求，加强对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内控制度建设要求。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严厉打击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将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模式，守牢消费公平底线。据菲律宾司法部以及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证实，非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地区法院9月4日已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奎松市地区法院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非总统马克思、非前众议长马丁·罗穆亚尔德斯等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9月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3.3点，较7月上涨1.9%，较去年同期上涨2.5%，升至2022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6日到9日，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北方地区气温将有所下降。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局地可能出现初霜冻，但东北地区北部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关注不止卖全球也能买全球，义乌进口商品城的全球购物车都能买到哪些海外特色好物。
0: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美元体系面临何种现任危机。
1: 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赛况如何。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新鲜说。我们首先来聚焦浙江义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在浙江义乌，这座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的世界超市，从鸡毛换糖到买全球卖全球，商户们的全球生意经，如今是越做越热闹了。我们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1: 早上9:30，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里一片繁忙景象。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商品琳琅满目，摆满货架。每一款商品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威奇，中文名叫美丽，2009年只身来到义乌，被这座城市的活力深深吸引。他从最基层的外贸业务员做起，一路打拼为出口商。如今又开辟了进口贸易的新赛道，在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拥有自己的店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介绍家乡的手工艺品。在美丽心里，她赶上了义乌市场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里成就了无数像她一样的外国商人。
2: 很多中国人问我，你买这在哪？有什么东西啊？就开始哪几个石头以后走遍的拿过来呀、啊，慢东西都拿过来了。
1: 商户朱可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扩展。
3: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1: 随着进口商品市场热度攀升，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商户的销售规模也是持续增长。商户金建，
4: 就是消费者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进口啊，整体的量来说的话，就是往上涨的这个趋势的。
1: 丰富多元的进口商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与体验，也精准契合了当下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消费者王女士
5: 买了一些像那个尼泊尔的围巾，像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之类的，就是一些新奇有趣吧。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657亿元，增长39.1%。从一瓶红酒到一袋咖啡豆，从一块冰箱贴到一件非洲手工艺品，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里的每一件商品，都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的缩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际方面，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了今年3月至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
0: 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自己的黄金，如何来解读这一动向呢？美元体系面临何种信任危机？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在纽约的占比从 31.3% 大幅降至 18.5%， 在伦敦的占比则从 18.1% 跃升至 32.1%。 伦敦成为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8: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他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

0: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啊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1: 荷兰并非孤立，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曲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0: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的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才不断的滋长。
1: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2: 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
1: 1944年，44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召开会议，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秩序。上世纪60年代，美元兑换黄金出现信任危机。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但石油美元体系接棒。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支撑美元体系的底层逻辑正在慢慢被改写。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 27%， 美国国债降至 22%， 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曲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0: 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啊，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啊，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啊，还要不断的下降。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3: 晚高峰，观军情。
4: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的战火重燃，美国国防部宣布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产能。以色列与希腊达成史上最大军购订单。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5: 这一周，美军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军事目标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即进行了回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前刚释放出信号，要对伊朗从大规模军事打击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双方为什么突然战火重燃？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6: 美国现在既想加强对伊朗的封锁，又要破坏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伊朗也不甘示弱，挨了打就反击。但他又要避免局势升级，所以他不攻击美军一线兵力，而是远程攻击他的二线基地。双方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给对方造成的实际破坏都很有限。美军这么打，100年也打不通霍尔木兹海峡。即便他能敲掉几个伊朗雷达站，多数商船还是不敢走，海峡通行量还是远远恢复不到正常水平，国际油价还是会涨，美国通胀也还是下不来。 美伊双方都必须放弃以武力击败对方的幻想，认真寻找和平解决方案，这是他们从战争中解套的唯一出路。
5: 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声明称，已经分别与两家军工企业签署多年期的框架协议，启动为期七年的长期采购计划，准备大幅扩大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规模。对此，梁永春观察，
6: 特朗普这是在补伊朗战争的窟窿，但他要把防空导弹的产量提高3到4倍，就必须新开生产线，要做长久的生产计划，这就必须保证美国军火商能持续得到大订单。美国这个仗还想打多久啊？据美国媒体估算，这次扩产防空导弹前期投入至少要1200亿美元，以后每年还要追加，这笔开支无疑会让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5: 以色列和希腊近日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一种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这种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其核心装备是以色列军工企业研制的雷达和导弹。那么以色列为何要深化与希腊的军事合作？梁永春观察，
6: 原因就是他跟希腊都和土耳其关系不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以色列要帮希腊打造的这个阿喀琉斯之盾是一个从超低空到中高空的立体防空网络，涵盖了以色列的多种防空导弹。在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脚后跟，那这个防空反导网呢，关键弱点就是它的指挥系统。希腊想自主研发一套指挥系统，但可靠性不好，而且和以色列的导弹匹配度不够。如果从以色列直接引进呢，希腊的国家空防安全又掌握在了别人手里，这就是武器装备不能独立自主的致命短板。
5: 韩国9月1号表示，2027年度国防预算规模为 73.27 万亿韩元，约合3600亿元人民币，较2026年增加 5.57 万亿韩元，增幅达 8.2%， 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梁永春认为，韩国这次大幅增加军费主要有三个特点。
6: 一个是强调提升自主国防能力，他要自行研制很多新装备，而不是继续买美国货。第二呢，是增加了战略武器研发，他们第一次为研制核潜艇编列了预算，而且得到了美国默许。第三呢，是大幅补齐短板，独立开发作战指挥系统，力求在指挥层面摆脱对美军的依赖。韩国认为特朗普不重视盟友，所以更有可能放手让韩国收回战时指挥权，所以韩国要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加速推进解决这件事。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当地时间4号进入了第6个比赛日。那么昨天的赛况怎么样？今天又有哪些比赛值得期待？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美网的最新赛况。
8: 好的，美网单打第二轮的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女单第二轮郑钦文对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结果是经过了超过2.5个小时的鏖战，郑钦文是2-1获得了胜利。第一盘呢，郑钦文6-4拿下。第二盘呢，普京采娃拿出了月亮球啊，也就是这个挑上旋高球的战术，拖慢了比赛的节奏。郑钦文的状态也被打乱，2-6输掉了这一盘。决胜盘，郑钦文果断改变了自己的战术，主动压上进攻，打破了慢节奏的僵局，6-1轻松获胜。这样在本届美网上呢，三轮资格赛加上2轮正赛，郑钦文已经收获5连胜，他的即时世界排名也从第121位上升到了第94位。这样进入前100呢，未来的 WTA 1000级别的赛事，郑钦文大概率就可以不用参加资格赛，直接参加正赛了。那么下一轮32进16，郑钦文的对手将会是赛会的22号种子，去年的澳网冠军美国选手凯斯。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明天晚上后天凌晨来进行。另外男单第二轮，布林朝克特1-3输给了持外卡参赛的美国选手郑睿。布林朝克特是先输一盘之后赢下了第二盘，但是随后的比赛呢明显体能不支，只能是就此止步。但是作为资格赛幸运落败者参加美网正赛的布林朝克特，在上一轮击败了赛事的12号种子霍达尔之后，已经是取得了个人职业生涯大满贯。

0: 单打的正赛首胜，也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另外在双打方面，女双第一轮王希雨徐一凡的组合，以及王新瑜和日本选手内岛萌夏的组合，还有汤千惠和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的组合，全都获胜过关。不过赛会的五号种子郭涵玉和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是输球被淘汰了。北京时间今晚凌晨美网的第六比赛日，中国选手吴亦丙将会在阿斯阿什球场出战男单第三轮，对手是卫冕冠军二号种子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这场比赛吴亦丙想要获胜肯定难度很大，但是体育比赛也没有不可能，希望吴亦丙能打出自己的水平。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从后天也就是周日开始，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大部会迎来一次降雨又降温的过程，在西北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区中北部等地会自西向东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那么降雨整体上呢，会是稳定的绵绵秋雨，对流性不强。与此同时，北方的气温将会陆续下滑，从下周一起会陆续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下周三前后，不少地方的气温将会创出立秋后的新低。那对于北方不少地方来说，降温前最高气温还能够接近或是达到30度，降温后普遍不足25度，甚至在20度以下，再加上有雨，秋凉感会比较突出。这其中最高气温降幅会超过10度的城市有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西安、兰州还有银川等等，降温后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或以下，其中哈尔滨、沈阳、呼和浩特、太原的最低气温呢就只有个位数，请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适当的添衣保暖。而在南方，明后天沙德尔残余环流带来的降雨呢会趋于减弱，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在福建东南部、江西中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还会有小范围的大到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到暴雨会收缩到广东东部一带。那么随着降雨的减少减弱，未来四五天南方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又会增多，四川盆地、广东还有福建等地呢又会有高温出现，其中四川东部、重庆一带的高温会比较持久。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2: 好的吴迪。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1: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明天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
2: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明天起至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将齐聚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
1: 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5号继续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轮空将在6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
2: 2026年男排亚锦赛5号继续在日本福冈举行，中国男排首轮对阵印度男排。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高峰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程慧、尹奇，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

0: 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
7: 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

0: 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1: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银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 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5: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7: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6: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8: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 报销政策的差异。
4: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10: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9: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11: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5: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3: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2: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4: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2: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5: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6: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7: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了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4: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9: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8: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 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20: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8: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1: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4: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4: 动手，
25: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23: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6: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27: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 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26: 当地时间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传。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2: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2: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

0: 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

0: 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摊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

0: 好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5: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0: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6: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7: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6: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8: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出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6: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十五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9: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

0: 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1: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2: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3: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4: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

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五场平行论坛、六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七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的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四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三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
美军继续对伊朗

0: 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三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三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秋日事业红火，丰收助农增收；路边调研棚户区改造项目进展情况；靖远县东深镇辣椒田间管护忙，特色产业铺就增收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秋日事业红火，丰收助农增收。秋日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靖远县各地露天及大棚西红柿陆续成熟上市，红彤彤的果实缀满藤蔓，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采摘、分拣、收购、装车的繁忙丰收景象。小小的西红柿已然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增收、推

洪市特色种植产业已成为我县乡村特色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9月3日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来到城区城隍庙、北四门、卢家坑等片区，调研棚户区改造项目进展情况。调研中，陆斌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听取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各片区项目建设、征迁进度、问题处置、群众安置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现场办公逐项梳理，逐渐落实，推动各项工作提速增效。陆斌强调，棚改工作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事关城市发展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细化工作举措，加大对接谈判力度，全力加快征迁进度，确保稳妥有序推进。要加大存量房屋销售力度，拓宽销售渠道，加快资金回笼，为棚改工作提供有力支撑。要立足片区实际，深度盘活土地、商铺、闲置房源等各类存量资源，科学优化片区功能布局，精准对接发展需求，补齐配套短板，持续激活城市发展动能。要严守建设红线，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坚决杜绝新增违建，稳妥有序推进安置房搬迁安置工作，细致做好群众政策宣讲和矛盾化解，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陆斌强调，加快推进各片区棚改工作，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颜值、改善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抢抓当前有利施工和推进节点，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大资金筹措力度，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要强化沿线楼栋、地块整体统筹谋划，紧密结合产业布局，群众民生需求科学规划，功能配套，统筹优化教育布局。要持续抓好城市风貌管控，聚焦道路沿线、项目片区等重点区域，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建设品质和整体形象。县委常委、副县长马斌一同调研。靖远县东升镇辣椒田间管护忙，特色产业铺就增收路。盛夏时节，农忙正当时。当前，靖远县东升镇全域3000亩辣椒进入田间管护关键窗口期，各种植基地、田间地头一派生机繁忙。合作社务工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开展除草、松土、控梢等精细化管护作业，精准施策培育辣椒长势，为秋季稳产丰产筑牢生长基础。近年来，东升镇深耕辣椒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全链条布局、精深加工赋能，让小小红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红火产业。在甘肃惠德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里，拢行整齐的辣椒植株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于菜垄之间，俯身清除田间杂草，梳理植株枝叶，有效规避杂草蒸肥、田间育壁引发的病虫害风险，优化辣椒生长环境，助力植株健壮挂果。田间处处是忙碌劳作的身影，农户们对今年的辣椒收成满怀期待。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土壤资源，东升镇因地制宜推进辣椒特色产业提质升级，科学划定种植区域，规范生长管理流程，形成标准化生产周期。目前全镇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近3000亩，优选多类优质品种，鲜果产销渠道成熟畅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针对鲜椒直销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等产业痛点，东升镇补短板、沿链条、提价值，全力推进辣椒深加工车间项目建设，补齐农产品加工短板，构建起规模化种植加标准化采收加本土化加工加多元化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推动特色农业

0: 从种的好向卖的优、效益高转变，从零散种植到合作社统管统育，从时鲜蔬菜直销到精深加工赋能，东升镇走出了一条小辣椒撬动大产业的富民之路。全链条发展的辣椒产业，在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的同时，提供了大量就近就地就业岗位，让群众实现务工不离乡，增收有保障。如今，这片蓬勃生长的红辣椒已然成为东升镇做强特色农业、壮大村域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硬核产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秦琼出离了天堂县的东关，任上一路勾奔山东。走出来能有4-5里的地，这么远的个地方有一座庙宇，偶然感风寒，旧病复发，就栽倒了这三清观的门前十了不远的地方。人不该死，他是终究有救。在这庙门前坐着几个小老道，干什么？在谈论豪轩里边的事情。眼瞅着正西上来了一位大汉，一步三摇，三步九晃，离了歪斜，咕咚就在这儿了。他是不明白秦琼是怎么回事，肯定不知道，因为他倒的这个地方是积德行善的地方，慈悲为本，方便为源，斩臣不伤蝼蚁命，喜爱飞蛾都杀照灯。这个庙宇这个地方前面坐着几个小老道，平常念经说法，学的就是这些东西。说这人看那样好像是昏迷了，咱们上去看看。几个小老道呼啦朝起身去，来到秦琼跟前。他是半仰着，几个人把秦琼翻过神来，看看鼻息，气若游丝，

脸色面如黄前纸，唇在电液青啊，气儿不大，这病不轻啊，这人这怎么办？师兄师弟，你行我不行，那怎么办？赶紧通报。报告谁呀？报告咱们三清观的观主。书中交代，这三清观的观主是两个，师兄弟哥俩。说他老师是谁呀？别着急，咱们暂时抓紧，还得说秦琼。这一通报，两位观主，头一位头上戴五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面似淡金，脚下蹬着白袜云履，海下是半步的墨然。后边这个是白脸，照这个黄脸的稍微矮也不多少，拿现在话说也就是一公分吧。哎呀，粗白段的无良道金，面如三秋古月，海下一步默然飘洒在胸前，这面目如三秋古月，年龄不足三十，身穿着也是素白缎的八卦仙衣，手摇鹅翎小扇，搁这个三清观里就出来了。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秦琼的跟前，一看一大麦条，哎，这人病不轻啊，师弟啊，师哥，你看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人马上得行针，得灌药，否则的话命在危险，赶紧说着话，两个大老道让小老道把秦琼抬胳膊的抬胳膊，抬腿的抬腿，兜着腰的兜着腰，拖拖拉拉就把秦琼抬进了三清观的豪轩，放到土榻以上。说这土榻呢就是便宜的小炕，还烧着火，挺热乎。你可要知道啊，这土炕治百病啊。把秦琼抬到这土榻上，大老道这观主赶快去把我针拿来。什么针？银针呢？说这两位老道懂医啊，当然懂医啊，不光是懂医，各丁各都是胸怀锦绣，福有良猫啊。那孔孟书周公礼就不用说了，各丁各都精通兵书战策，了不得呀。说这两个人都是福有良谋，胸怀锦绣之志。对，说这都谁呀？这大老道姓什么叫什么？这大观主就是隋唐这部书的首屈一指的人。那他是谁？你等到后来到三府定瓦岗，程咬金坐下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封官的时候，他是一个丞相之职，魏征魏百哲。这黄脸的个稍微高一点，这个你敢，那个白脸的呢，那就人人所知的，能掐会算的，还懂得易经，医卜星象，你就这么说吧，串通到底，徐吉徐茂公啊，是这二位。那这二位的师父是谁呀？是京兆三元李靖，李药师，也是隋唐这部书里的会武术的祖宗尖泰山北斗，谁惹得起？说这两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在这儿干什么？只因为这两个人胸怀锦绣，有大才，但是他对当今的朝廷看不过去。那有什么看不过去的？他们看不好这些贪官污吏，那真是对老百姓苛捐杂税，压杀求优啊，刮尽地皮，民脂民膏，让老百姓活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不如死。这是一，第二，就在朝廷里，那左班丞相

那个相爷，那个大奸贼于文化及，就于文化及那大白脸，那大三角眼，那大浅白麻子，于文化及，还有一个越王叫杨素，这杨素两腮无肉，沉迷于酒色之中，难以拔腿。这杨素说是酒色到什么程度？这杨素天天想当新郎，夜夜他都想入洞房，江南江北的美女他花重金打发下人去给他往家拉呀。越王杨素那后花园地窖里藏着几百名的美女，俊俏的媳妇也要，你说这老百姓还能有好吗？这两个人是一清二楚，良臣择主，良禽择木，这是有数的。这良禽就是个鸟，我要在这树上垒窝，我得看看这个树。学会了文武艺，豁麦帝王家，就像魏百彻、徐茂公这俩人，胸怀锦绣，腹有良谋，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满腹的五车经纶，兵书战策，一卜星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往下就不能说什么叫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那神话小说。过去这隋唐里边也沾染着这些东西，但这个不能，没有神，没有鬼。所以说这哥俩不去保朝廷，他干啥？他准备着重整乾坤，另立明主，结交有志之士，大家伙凑到一起，攥成拳头，形成力量，要准备发难推倒大隋，是另立盟主啊。这两个人胸怀大志啊，说你说这干什么呀？那不说这个怎么能来到三仙观呢？后来他们就听说山西潞州天堂县有一位黑道的总瓢把子，姓单，名通字兴进，这人是坐下马掌中金钉早上错，有大行为，有大胸怀，也有想聚众发难的意思。所以这两个人来到这儿，见着单雄信一唠，三个人唠得特别投脾气，想法一致，说咱们推倒大隋，另立明主，聚众发难，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说这怎么办呢？那你们就别走了。是，我们也不想走，二员外啊，我不想离开你半步，一有事了咱们大家伙到一起，刚的刚，柔的柔，以柔克刚，决胜千里，你看怎么样？这越说你看志也同道也合，越说越近乎。单雄信一琢磨，你别在我家这儿，我在天堂县东关外那道北四五里地的地方，那儿消停，我给你们俩盖个三清观这个庙宇，你们在这儿呢，每天化缘，每天为这个四面八方这些老百姓治病。这徐吉和这个魏征两个人深得李药师的真传，什么二十七部大脉讲，浮尘尺作寒热温平，望闻问切，观言察色，那三个金条搭到脉窝上一摸就知道你啥病，怎么能根治，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啊，为大庭广众服务，就干这些积德行善的事，等待着有朝一日兵强马壮，聚众发难，推倒大隋，就在这儿是干这个的。说今天秦琼来到这个庙宇，就是魏征和徐吉两个人的事儿，多少这算说清楚了。撂到图塔以上，这黄脸的瞅着白脸的师弟啊，哎，徐茂公说，师哥怎么的，这条大汉你看看，身高过丈，细腰扎背，这人是有病啊，要不有病你看他这就是军人，左手得有七十斤，右手得有八十斤，加到一起七八一百五十斤呢、啊。要是两膀一晃，雨力过人，
这是一条顶天立地盖世的英雄啊。这人是不是缘分呢？你说他有病就倒在了咱们三清观的门前，另外呢他还就歪歪嘴子吹撇了号，偏偏对准了偏偏，偏偏的就遇着了咱俩。你说他这个病要不碰到咱俩，他焉有命在呀。哎，师哥，无量天尊佛，这时这些小老道就把这些针啊丸散高丹都拿到跟前儿。哎，过去没有这个素那个素，也没有这个药那个药，已形成的中医就丸散高丹，抄起来针，百会穴，人中肚子上的关元穴，给他补元气壮阳，况且提真气。这魏征魏百彻这根神针呢，那可了不得了。针扎完了，就听秦琼哼就这么一声，但是眼睛还睁不开，就说明这个人醒过来了，但是现在迷迷糊糊的，还是有点不省人事。老道乐了，没事了，师弟你看呢，没问题了，师哥的神针高啊高，哎，咱哥俩你就别这么说了，那要是一补星象，我又怎么说师弟你呢？哎呀，哎，师哥高抬贵手，高抬贵手。我要说你前算五百年，后算五百载，上知天文，下扰地利。我要说你哪天下雨，哪天刮风，你都知道。师哥，哎，别说了，你办不到吗？哎，这个你就别抬自己家的师弟了。哎，多多少少的，我倒明白，明白啥呀？这一补星象，嗅吞灵文，屈指一算，这是徐茂公啊。他懂那里头易经八卦六爻那太多了，他知道明金暗金强金，他这博学太复杂了。你易经那门学问那也有如大海呀，人你活到老学到老，你也未必能学明白，那不是闹着玩吗？所以说这才徐茂公伸手拿出丸散高丹，跟哥两个商量着给秦琼研完药，快撬牙关灌下去，药一落肚咕噜噜噜这么一响，这此时的秦琼不能说话，他内心感觉这肚子舒服了，这股气就排下去了，这气咕噜噜一响，底下虚空一走啥放屁了，秦琼此时就酣然入睡，睡得这个香。俩老道吩咐等他醒来先给他吃流食，啥流食，插点粥，等喝完粥了再感觉饿了怎么办，再给他加上一点菜，慢慢地去调养他。我天天给他行针，天天给他灌药，要是人不该死你终究救你，这就叫风兴遇难，遇难成祥啊，风凶就化吉。秦琼现在可能是有点走抬头运，就搁这儿，这秦琼第二天醒来了，迷迷糊糊的，他不知道谁救了他。第二天吃完了早饭，有人抱秦琼醒了，两个老道让人给他做饭，吃点这个面片了面条了，哎，这个好下的东西，一消化的，就这样，秦琼吃完了饭也出了汗，坐起来。这时候啊，外边走进来魏百彻、徐茂公。哎呀，这位大汉呐，你感觉好点了？哎呀，你二位仙长，哦，此地是什么地？三清观。看起来二位道家都有仙风道骨之感，不知在这三清观里哦。魏征说：“我是大观主。”哎，这是我的师弟，他是二观主，我们哥俩领着一帮徒弟在这庙里头南南北北给大家伙老百姓看看病，瞧瞧身体健不健康，就干这点事儿。要那么说我这个条命是二位仙长救的，哎，那是正当我本身的责任，我应该这么做，出家人嘛，慈悲为本，方便为缘，斩尘不生。

0: 张楼以命，喜爱飞蛾杀赵登，这是有数的，我们怎么能见死不救呢？秦琼一听，这是这俩人救的自己啊，哪敢怠慢呢？救人一命如同从造，七级浮屠，急忙就下了土塔，堆入岛金山，给人家磕头。两个老道把他搀起来，这位壮士，我听你这口音呐，你是满口的山东话，是山东人吗？啊，正是。我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小巷。哦，瞅你这身着装打扮，大概你是个班头马快。正是。那你在哪里听令？我在历城县徐有德徐县令手下任命为一个班头马快，抓差办案。那您这台仆怎么称呼？你贵姓？免贵，我姓秦。台仆道谈不到，姓秦名琼，字叫叔宝，无量天尊佛。你再说一遍，姓秦名琼，字表叔宝。哦，无量佛。这位秦壮士，我有一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请讲先长。我听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内住着一位坐下马，马踏黄河两岸，掌中锏，锏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双锏大将。有人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这位秦琼秦叔宝你可认识？哎呀哎呀，那正是在下。哎呀，秦琼你了不起，你叮当响响叮当，你雷锋贯耳，是皓月当空啊，你已名扬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直隶一趟县，谁不知道你双锏大将秦琼秦叔宝啊。一报年岁，魏征说得了，我比你大一岁。秦琼在家有秦安，他也是二哥，怎么叫秦二哥？你等到最后来，快得令反山东大济南接捞反玉，贾柳楼滴血临盆歃血为盟的时候，蒙丹兰普第一位大哥就是魏征，二一个就是他秦琼，三一个就是这徐茂公。所以说兄弟啊，你就是秦琼啊，你为什么来到这儿？怎么回事啊？听说你解交天下有志之士，你救的是姐夫的烈妇，孝子先孙呢、啊。你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为人仗义疏财，挥金似土啊，是你吧？哎呀，诸位高抬高抬，别人的抬爱我哪有那么好。这人呐，见起面知起心，这二位胸怀锦绣，富有良谋，那看着秦琼这个人病已好了，你想想这对脾气啊，道也同志也和呀，在一起一拍即合，越说越投脾气。就这么着，秦琼就在这儿。魏百彻说，你算走对地方了，我们哥俩听说过京兆三元李靖吗？哎呀，我太听说了，那是李神仙呐、啊、人家是在隋朝九九八十一门练武功的总祖师爷，那是头，谁比得了他呀？你们两个命运真好，拜这样高人为师，爱金是金，爱玉是玉呀、啊。与凤凰飞都是俊鸟，跟老虎同行那哪有善兽啊？哎呀，您的抬爱，您的抬爱。秦琼就在这儿，每一天行针吃药，这两位给他调理着这伙食。补，你想想，有这么两个人搁跟前儿，秦琼这点小病，那就得说是小病。 那不就是说得到了最好的名医给料理吗？每一天就是在这吃吃喝喝谈天论地，多长时间？得有4天到5天的时间了。这时候三个人正在豪轩里边谈论，喝着茶，这时候由外边就跑进来一个小老道：“无量佛报报报，什么事儿？这么惊慌？来人了，来人了！你惊慌什么？来几个人？我看那样没查准，4-5个。这4-5个都是谁？首一位大概就是潞州府天堂县八里浦二仙庄的二员外持法小灵官善东道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持法小灵官善通善雄信、李密、王八党、谢英登等人来到了天堂县东关以外5里地的三清观。这书啊得交代，不交代他们搁哪来的，他们干啥来了，这得往回说。天堂县的三仙馆，王八党先去找单雄信去算账，李密一看这王八党这个气色不行，紧跟着，怕他们俩3句话不来说茶了，这事儿不好办呐。都是一些个手足兄弟，万一要翻了脸，这事儿他不好吗？李密跟着撵，李密跟着撵，谢英登也跟着撵，完了秦琼一看，这才自己收拾收拾，吃了点饭勾奔山东，他才病倒了三清观。这回咱们说说啊，这李密、王八党、谢英登头前跑的是永三郎王勇、王八党，后边跟着就是李密，李密后边就是谢英登，咱得一个一个来。永三郎王勇、王八党那是什么功夫啊？马上功夫非同小可呀，坐下马掌中金背七星刀啊，5叉5的鞭子啪啪的山响，那马放8式奔八里浦二仙庄。路上没输，进了二仙庄，来到了单雄信的门首。这功夫单雄信这个大门开着，

千古响的门洞里边放着懒灯，那里边就是单雄信的四个看家护院的人，单轴、单骨、单面、单套，就这四个小子。这四个人是干啥的？那都有两下子，那当然了。他要不行，单雄信能用他吗？你想一想。所以说呀，拿眼睛一瞧，这谁？这不王三爷吗？谁是王三爷？永三郎王永王伯党啊。就见王伯党满脸那是堆着气毒了似的，也没个乐呵劲儿。这匹马如飞那似箭呢，就来到了这影壁墙这边，绕过了影壁墙，就来到了这门槐这儿。啥叫门槐呀？这单雄信呐，这大台阶子一左一右，一边栽着十棵门槐，那距离那就不用说了，树与树之间都系着缆绳。说什么叫缆绳？就那特粗那绳子。说弄这么粗的绳子干啥呀？这个缆绳就专门为单雄信远道来的朋友，还着急，还想走，不想在这吃饭，还得来办事儿，就给这样人预备的。单雄信手下那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寨水旱两路的黑道朋友，那数不胜数，太多了，那可以说不变了大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关八十一郡地，哪里都有。为什么他这个董瓢把子作家分成那是二八下账啊？你挣十两得给他送了二两啊，你不送那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要知道你要是误拦，就什么叫误拦？你偷着百钱高起来不给单雄信，你就犯了绿林的规矩，绿林贴、绿林剑就发下去。你这黑道不单说干不了，就问问你为什么，你就解释不了，没人敢。所以单雄信就在天堂县，就这一带，就在山西省，就在大隋九省，他都是赫赫有名啊，富可敌国啊。就是他这个院里院外这个设置，那了不起，起不了叮当响响叮当，富可敌国。就这门槐这儿，树与树之间系着这个绳子，王伯党来到绳子切近，气正凛然，啪，把这缰绳搭上，缰箍快扣一绕，啪，一抽一带系好了。一回身，手拎着鱼叉尾，右手扶住箭肚，直接就奔这门来了，啊哒哒哒哒就上来了。哎呀，这扇轴、扇骨、扇套、扇面，哎呀，这不王三爷？去，滚！哎，今儿怎么了，王三爷？怎么了？扇！呀！这哥几个一瞅不对劲儿啊，这个气色，这好像跟谁赌着气呢，这不是吗？这几个小子聪明啊，一瞅这人这样了，别跟他一般见识，也别说话了，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多但他这气儿放的，他高兴了，愿意跟咱们哥几个说话，咱们再说。哥几个杀猪不吹撵推，往两边俩一闪，这王八党来到中门这儿，这门半掩着。啊！抬腿，当一个浪子踢球，咣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门就踢开了。永三郎啊，迈虎步撩大叉，哒哒哒哒哒哒哒，是直奔上书房啊。说这地方他熟悉，那轻车熟路啊，他老来，他能不熟悉吗？就这时间，单雄信在哪儿，他都知道。所以说呀，这永三郎王永王伯党直接就对着这永禄这儿，直接对着这上书房就奔这儿就来了。一看这门关着呢，这右手箭肚往下一亮，拉门板挑帘子，嗖就进屋了。这速度太快了。说这单雄信逮屋呢吗？逮屋呢。说这逮屋干啥呢？他最近就两样事儿，一是他大哥善达单行忠让李密一箭百步穿杨，临潼山茶叶岭。

误伤而死。这玩意儿说是误伤，那么拿人心比自心呢？误伤你咋不伤别人去呢？为什么单就把我大哥善达善行中就给射死了？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呢？但太原府李渊这有一封信，实属误伤，家将也跟着说，你们要打官司给我李渊个信儿，我去跟你们盯堂。盯堂怎么盯？我就是到那认罪去了，人是我射死的，要黄金白银，你们张嘴开个价，我无条件的给你们。说你们钱不要，让我李渊丁命，那我李渊认罪伏法。这人呐，以柔克刚啊，谁都怕这软刀子说理认罪。这一个误伤人命，这怎么办？怎么办？这个善行信就琢磨这个，前后拿不定主意。第二一个就看这张行乐图，就秦琼这张画。最近他买了这匹马，人三合，我怎么瞅，这不跟我这老秦二哥他们俩一样啊？莫非说这人三合就是老秦二哥？二哥您撒谎了，你糊弄我，也不像啊。二哥多丰满啊，那脸都七包色，鼻子头都放光啊。这个人三合，面赛黄千尺，唇赛电叶青，他是个病人，是怎么回事？瞅脸目，瞅这标头不像，这个量，这四框，基本都像我老钱二哥。他正这琢磨，盗捡着麦王在这屋塌塌塌塌塌塌来回走，拿不定主意。这时我偶然间就听着天井院哒哒哒哒哒哒哒，这脚步之重啊，脚步之快呀，他就知道外边来人了。猛然间就听着门板就不是好动静，咣当当当当。你想那王八党一肚子的气，你说他能有好模样吗？这手上这劲儿能小吗？他跟一往开门他就不一样了。门的响声非常响，帘子嗖就起来了。外边进来一个人，一呵，善凶信扭转身躯，甩脸一看，哎呀，这不三弟吗？我说我长啊，你这干什么呀？这是我干什么？我这不到你家来了吗？我干什么？你谁惹你生气了？你这是五雷豪风的，你瞅你西天前胸啊。这时候的王八党眼角眉梢都生着杀意，腮帮子鼓着，牙根子咬着，那眼珠瞪溜圆，左手拎着大尾，右手问着剑肚。二员外，二员外，兄弟你怎么的？我怎么的？这得问你呀，问我，咱俩也不着面，谁也没见着谁，我怎么惹乎你了？你有什么钱到底天堂县？这个就不用你管了，这天下是空空党的，我王八党哪天来何时走，我还得禀报你董瓢把子一声吗？一呵，这善凶信就听这王八党说话呀，实实在在有点扎耳朵。又一想，我别发火，也不知道拥护什么，这乱发火这玩意不是个事儿。我说伯党啊，谁惹你生气了？怎么回事？你跟我好好说，好好说，我好好说得了吗？我呀，啊，你怎么能好好说都不行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啥呀？水有源，树有根呢？盐打哪咸，醋打哪酸呢？你给我说出来一二三呢？你让我听明白了，你来气，你打骂都行。好，二员外。我听说你最近买了一匹马，是不是？哦，我买了。那你买了，你买谁的马？我买谁的马？我买这人叫任三合。任三合。

任三河。这人是哪的？据听他说，他是山东省的，哪个县的？历城县的。这人是干啥的？这任三河是干啥的？任三河他自己说嘛，他是在山东省历城县徐有德手下听令知县，他是个班头马快。二员外呀，你不会瞪着眼睛说瞎话吧？我听说班头马快历城县就我二哥秦琼一个人，我跟你学过吧？学过。那我来问你，你就没好好问问他？你就没好好看看他？自从打你让我上山东去杀秦琼，我到那儿怎么没杀了？我不都跟你说的一清二楚吗？他这个这倒准，是你没杀了，回来都跟我学了。后来呢，你说二哥这个人不错，咱们得深交。再后来呢，你说让我找妙手丹青画这张画，这对吧？哎，对。最后这张行乐图制成了，你嘴上是天官赐福，你怎么就能说他是任三河呢？不是我说王伯党啊，你这意思就是说，这任三河他不是任三河，你说他是秦琼？当然了。单雄信说我瞅着不像啊。我说总瓢把子，哪儿不像啊？你把人家马买来了你还说不像，你就真缺这匹马吗？你真缺这匹马，何必你拿银子呢？你跟我说，我再跟老秦二哥说，把这匹马给你二员外。我说王八蛋啊，你这满嘴的雌黄，你跟我俩说什么玩意儿呢？我单雄信是那沾奸取巧的小人吗？一匹马，你就十匹宝马良驹，想打动我单雄信的心，你势必登天呐。今天怎么着，你这是冲我来的？那你以为啥呀？我冲谁来呀？谁买马我冲谁来，我打酒冲敌平的要钱。今天我找的就是你，每日里二哥长二哥短，你像那个王八党啊，你压压火，你别冲动，这一冲动就是魔鬼。最高的上策是以柔克刚，才决胜千里。你跟那单雄信好好说，你说那不是任三河，我看着秦琼了，你这不就结了吗？他不这么说，那把个单雄信气的，你们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呢。这王伯党搁这盯着这两个人，再瞅着二员外，这气就上来了。诸位啊，单雄信叫持法灵官呐，那灵官，你想一想，那是何等的暴躁脾气！这就是跟王伯党多头之后多年的交情，忍了又忍，忍了又忍。有人说这叫忍耐是有限度的，这话非常正确。这个单雄信这时候，这两道九转狮子眉就立起来了，这大铜铃眼，这俩手抓这个球然，王勇，你休要撒野，有话我让你好好说，你跟我俩吹胡子瞪眼睛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俩人就说到现在这种程度。外边门板啪响了，谁？李密进来了。李密进来呀，那毛着腰啊，满头大汗呢，那是啊。哎呀，伯党伯党，二员外二员外，休息雷霆之怒，你俩都莫发着虎狼之威啊，你们俩吓死我了。因为啥都是一点小事，这也是 99% 都是误会，你们俩好好说，慢慢说，解释开了，哥兄弟就什么隔阂都没有。李密呀，他这一来说着是这么回事，两个人都在气头上，但是拉不住啊。不多时，谢云登也到了。谢云登打门外就喊：“总瓢把子，王三哥，王三哥，别来气，不要冲动，坐下来，哥兄弟慢慢说，有啥话，话一说开了，
那不就完了吗？别吵吵，别嚷。哎，他俩这声音能小吗？神射手谢和星等搁门外来，搁天津院就听着了，那呜嗷的，王八蛋！再说善行不信，怎么怎么地？你说这能听不着吗？所以说他三步并作两步，蹭蹭几步就钻到屋里。这回李密和谢英登两个人站到了他们两个人的中间了，给隔开了。这时候的王伯党就把那剑把攥的扎扎直响，瞅着二员外那九转狮子眉也立起来了，那嘴唇子都直嘚瑟，眼珠瞪着，牙根子咬着，这火就上来。如果没人拉仗，今天就王伯党和单雄信两个人，那就没准火并啊。这时候的李密就问了，我说王伯党你都怎么说的？二员外王伯党怎么跟你说的？他就是说我买马不对了，又我焦二哥是假意了，又嘴上天官赐福了，又说我这肚子里头，哎呀别说了，这话难听。哦，伯党啊，不是我说，你说咱俩这交情这也不短了、啊、咱俩搁长安就认识，我看这些事儿十有八九有些事儿就怨你。怎么怨我了？你别来气，你慢慢的你听我说。二员外你也坐下，来来来，你再让我喝一口水。这李密呀、啊、这奇术这功夫就和这三个人比那才得差多少啊，他是个文人。个个倒了一杯水，单雄信这屋有的是，那肯定都有啊，样样俱全，要啥有啥。李密喝完水了回来，诸位都消消火，你听我说。你说什么呀？哎，二员外啊，这事儿你想想，王伯党和我和谢英登我们三个人到三仙馆去喝酒，据王伯党讲那就是老秦二哥呀，就是老秦二哥有可能在山西混的不怎么样，马高凳短潜出了，怕卖马卖到你家，没法见你，没脸跟你说真话，对不对呀？大伙一听，哎呀，秦琼这人那可不背不住，你又再怎讲啊？那就是嗨，撒谎呗，编瞎话呗。怎么编的瞎话？李密是个大才子，你听我分析分析，你看对不对啊、哦？我当你听听，就这么着，这才是李密把这个秦字，人三合三横加上个人，底下一个禾苗的禾，这不正是汪国堆一归是个秦字吗？李密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这一说，单雄信一听有门，还有啥门？没啥门。王伯党说：“我告诉你，总瓢把斗，那人三合就是老秦二哥啊！哎呀，老秦二哥呀，你糊弄我糊弄的好苦啊！我跟你俩慕名的朋友，一天我不看到行乐图我都难受。说这话是真吗？那当然。说那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呢？那二哥现在在哪儿呢？王伯党说在哪儿呢？又一想，他说王伯党这种消气儿了吗？李密这么一说，他也听出点轮廓来了，也背不住，这火啊就下来了。你看这些人脾气不好是不好，要听出理来了，那他相当的服理啊。哎呀，要这么说是真有点误会。李密，你看这事怎么办？那啥怎么办呢？二员外，你看我有几句话跟你们说说，我感觉应该是一针见血。那二哥现在搁三仙馆吃饭，还能不能在那儿了？汪伯党说我看够呛了，谢英登说绝对不在咱那儿了。他要想在那儿等着咱们，他就不会撒谎跟二员外报什么人三合了，对不对？对。那怎么办呢？单雄信说他真是秦琼啊。王伯党说总瓢把子，我搁山东一回，我杀人家没杀了，夜晚之间一脚把我刀踢丢了啊。第二，我约他到

0: 黄河，我们俩马上又比，我哪是人家的对手啊？最后怎么怎么怎么地，秦琼扒拉皮我都认识他瓤了，那就是二哥秦琼，再说都说话了，怎么办？单雄信说那还说啥呀，怎么撵呢？往哪儿撵？李密说往哪儿撵，嘿嘿，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房烟水点点滴滴不离旧坑，故土难离，秦琼得回家，那家有时避风港，高堂老母妻儿老小，对不对？对。这才引出一段众英雄上战马直奔山东撵秦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正说到，永三郎王永王伯打为了秦琼，要找单雄信说个清楚，好悬就没火并。通过李密、蒲山公和谢盈登两个人的劝说，因为人你得讲礼义，谁说的有理，是哥们你就得听啊，你不能拗天而行。李密这么一解说，大伙一听，就这些人连王伯党都在说，你看这些人脾气暴，说打就闹，说迟就到，这是肯定的，那杀个人如同踩个蚂蚁，但是这些人都服李啊。一听李密这么一说，对呀，因为秦琼这个人脸皮薄，他来到山西潜住了，困在田塘县，给不起人家店账钱，他有啥脸找谁去？都是慕名的朋友，都不认识。张老三，你拿100两；李老四，你给我拿50两，这能说得住口吗？就秦琼这个人，据你们说，他能办这事吗？不能。所以他不能在酒楼了。那咱们怎么办呢？撵呢？往哪儿撵？李密说呀，人都是家是避风港，高堂老母妻儿老小，他能上哪去？他是只能回山东，那咱们就往山东撵呢。单雄信说宜早不宜迟。李密说我都有点饿了。单雄信说算了吧，一会儿你水，一会儿你饭的，你早日来在这儿，你吃着洗地拿着干的，你要走了我给你拿路费，这都无所谓，今天你那些散碎就免了吧。李大哥你跟着去不得？李密说我得跟着去啊。单雄信说王伯党啊，咱俩别吵吵了，没用， 你等见

去找人，所以呀、啊，都是见秀扎金小衣襟短打扮，腰悬佩剑，都是这个打扮。把赤炭火龙驹牵出院外，单雄信把鞍鞯备好，三道大渡，杀了杀，紧了紧，推鞍不去，搬鞍不来，也不说什么，任蹬上马。由打鞍桥上挂着二龙吐须的小鞭子，这些人也都不说话，因为有事儿，把自己的马都解下来，检查检查鞍鞯，任蹬搬鞍，这才是催开征驹，出离了八里堡二贤庄。这李密就说话，说咱们进天堂县呢，那不进天堂县上哪儿啊？要依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走宫前啊？二哥肯定回山东了，对不对？对，咱别走宫奔，要咱要奔天堂县，还得拐个90度大杆，对不对？这个大弯，对，要想快，有没有抄近的道？就是走宫前。单雄信这是八里堡二贤庄的人呢，那家的一左一右，那什么道啊？他不知道啊，啥都在他滚瓜烂熟于心呢、啊，轻车熟路。好，那咱们就搁这村东头出去这条道，超直奔东北角，最后就归为进山东的那趟余路，好吧？这回好，那个顶个都是心急嫌马慢呐、啊。这二龙吐须的小鞭子撩着五叉骨，这马啊啦啊啦，是绝尘而去，直奔山东。这些人呐、啊，咱们说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这都可以。苦就苦了这个蒲山公李密。李密啊，他是个文人呐、啊。说文人不也能骑马？能骑，但是你跟武将比，那可就差距太大了。那武将骑马，那得练骑术，腿上的劲，当口攒劲。李密练过吗？这个，要论这个功夫，他和第三个人比，那可差了一大截，还带拐杠。那也没办法呀，为了朋友啊，咬着牙，但是也紧抽这匹马呀。就这样跑，这一下去，这大半天也就一天的功夫，人影都没见着。逢人打听，见人问，说有没有一个大汉就奔着余路奔山东，没看着，没看着，不知道。撵到天黑日落，没办法，只能找店房住下。第二清晨早起，用罢早饭，接茶撵，又撵到天黑呀。前面这仨人呢，一看天快黑了，在那站着，就是自己琢磨自己的心事。你有这个想法，他有那个想法，这个想，这秦琼哪儿去了？怎么就找不着呢？是撵过了，还是没跟上来呀？这时候半里地以外的那个李密啊，就瞅着在那马上啊，前仰后合，左歪右拧啊，干啥？他受不了了，他怎么能跟这三个人比呀？他没练过这种精确的骑术，他的单口和他的腿力，那不差远去了吗？腰酸腿疼，在这马上离了歪一些，好容易撵到了，呵呵带喘，就在马上啊。哎呀，我说诸位呀、啊，我看咱们是不是有点错了？蒲山公爷，什么错了？我这么琢磨着，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怎么个不对劲儿？怎么个不对劲儿？我听你们说，那秦琼双锏大将，神拳太保，是不是？这脚下的功夫是肯定炉火纯青。但是我问问你们，要短距离的，秦琼的脚力行比咱们这马快，时间要抻长了，我想一个人的能力和一匹马比，这耐力还是不行吧？大伙一听，哎，您说的对呀、啊，蒲山公，那怎么办？依我看，别撵了，咱们已经进了河北省地界了，再跑再一天，咱们就到黄河沿，到了黄河就到了山东济南了，咱们走出多远来了？小两天了，
咱们起早谈

没这么撵呢，没有一千也有八百里呀、啊。我看呢这事儿不对，二哥肯定是在咱们后边呢，怎么也超过不了咱们。说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往回去呀、啊？还是在咱们家一左一右那紧着找？大伙一听啊，再不能撵了，再撵就到黄河岸了。黄河岸离济南府那才多远？那这不就撵家去了吗？那到家二哥再没搁家，咱们去了，这谁认识谁？这怎么回事啊？这不行，好吧，那咱就往回来。来的时候，他们是跑了小两天，你得敢往回去，那怎么也没有来前的速度。整整走了两天，带个小半宿，定更天了，这才回到八里铺二仙庄。这一个来回一算，四天的时间就过去了。这回单雄信两枚扣，一枚双枚金锁呀，哪儿去了呢？这怎么就找不着呢？人人都是这想法。到了家，那山府是干啥的？机灵鬼，脑袋快，一看这些人八成不顺利，这事儿办的八成不妥。那人以食为天呢，那小菜那小酒给弄的，哎呀，那特别美呀，就给端上来了。端上来以后，单雄信咋的？你再着急，是你再上火，他也是得吃饭呐。虽然说吃饭要是搞往日，这些人在单雄信家那应该笑语欢声，谈古论今，说天道地，今天没那些话，个人呢都喝着个人这个小闷酒小憋屈酒，也没有个情趣。这时候啊，就看到蒲山公李密，我说宗小爸爸，哦，李大哥，你有什么话说吗？我有啊，我想起一件事，是不是这天堂县的东关外四五里地有一个三清观呢？哦，对呀、啊，那是我魏征魏大哥、徐吉徐三哥。哦，我听说这二位才高八斗，富有良谋啊，胸怀锦绣，熟读兵书战策，《孙武子》十三篇，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以柔克刚，十七条大律，五十四斩，都是滚瓜于胸下，对不对？是。另外我还听说他们两个是金兆三元李靖李药师的门徒，善晓得天文，下晓得地理，还会医卜形象。在那个年头啊，医卜形象就含着易经，这易经那就有金买卖，金买卖有明金暗金强金，六爻八卦算卦，那个迷信的社会就对这个那相当的信服。哦，你这个意思是说咱们应该到三清观让我那徐三哥秀吞灵文屈指给咱们算上一算。老徐二哥到底是哪儿去了？东南西北他往哪方去了？对呀，李密这么一说，大伙这才是感觉到有一种老龙在沙滩上睡，这一句话就惊醒了梦中人。这功夫就天骄就快半夜了，李密说呀，这一个秦琼走了也没啥大事，咱们也不用连夜就去，明天早上咱们早点，你看对不对？大伙说行。这样吃完了饭，大家就睡在了八里铺二仙庄。晚上没梳，清晨早早的大家起来梳洗已毕，用完早饭，这得找徐茂公去，干啥？让他给算卦呀。我这秦琼哪儿去了？能不能给说出个一二三来？就这样，几个人又乘胯坐骑，直接勾奔天堂县。到了东门东关出去以后，四五里地骑马人，那还不快？这单雄信领着李密王伯党星灯
就到了三清观。这三清观外啊，为什么这小老道害怕呀？你想想，人这心中有事，像这样的人脾气暴躁的，那拧着眉毛，那脸上都生出杀气。小老道和小撒，你们哪个一瞅不挨骂呀？所以说进屋这一抱，这前文书和后文书就接上了。这山雄信就干这个来的，领着王伯党、星英灯，这三仙馆这一场酒没喝着，今天才来到这三清观，这就算把道笔书全都接回来了。这时候这个豪轩里边是谁？原先那秦琼在这豪轩里边，一听谁？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李密，这四个人虽然说不怎么认识吧，都见过面吧。秦琼、单雄信是卖马钱看着的，你敢王伯党、谢英登、李密是在这个三仙馆，你说这个秦琼这个人呢，还是要面子？哎呀，魏大哥、徐三弟，二位仙长，我不能在这豪轩里啊，我没脸见这二员外啊，我也对不起王伯党、谢英登，我更对不起这李密。那你要上哪儿去？行了，你们在这说话，莫深他这待四五天了，里外屋他都知道，一转身进小里屋了。魏百彻呀，瞅瞅徐茂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说是师弟呀，大哥，怎么着？秦琼这个人，他行走天下，遇朋友交，言而有信。这个人只能让天下人都负他，他是绝不负天下人呐。搁别人跟前有一点不对劲的事儿，都感觉着自己对不起人家，他就没脸见人家，是不是这么回事？徐茂公说：“那还说什么？再说就过劲了，是这么回事啊。”哎，那丑媳妇也难免见公婆呀。一会儿到了火候，他不出来也不行啊。这哥俩正这说着，这单雄信搁外边就进来了。什么样？那脸蛋子嘟噜着，那眼皮都不往前挑，瞅着地皮就进到豪轩里了。个个绕俩圈，找个椅子他坐下了。俩手拄着这膝盖，耷拉着脑袋也不吱声。李密、王伯党、谢英登也是一样，顺序排开就坐到旁边了。这说话人是谁啊？徐茂公：“无量天尊佛。”哈哈，众位兄弟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呐。你瞅瞅你们几个，好像谁亏你们钱没给你们似的。你瞅瞅你那个脸蛋子嘟噜着，让人一瞅啊，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塌天的大事，让你们难到这种程度，你们干啥呢？我说是总瓢把子，你没啥事到我这三清观来，你还撸嘟个脸撅着个嘴，你们这都什么缘故啊？你们怎么回事？哈哈哈！我说徐老道啊，哎呀，我说总瓢把子，你叫我仙长行不行？得，你别来那套了，什么仙长不仙长的？我说牛鼻子老道啊！哎呀，这越说越不像话，还牛鼻子老道？你有事儿啊找我？当然呢，没啥事儿，我上这儿来干啥？我烧香还愿了呀！啊，也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说的。今天我就有事才登你的三宝殿，有事找你呀。你以前跟我说，李药师金兆三元，李靖是你的授业恩师，对不对？哎，对。听说李药师还传给你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一卜星象你全会，对吗？哎，略知一二。这明金暗金你全会，什么相面呐、六爻八卦你都会，是不是？勉强，勉强啊，我勉强能会。说那你要是勉强能会的话，咱们朋友一回，没别的。我有个事儿想让你给我算一卦，你算什么呀？王八党说：“我说吧，这就怎么秦琼
三仙馆会面。

0: 认识那是老秦王二哥。老秦王二哥怎么当了捡卖的马卖二仙庄，我就来气了，你怎么就是能买我二哥的马呢？就这么，后来我好容易把这事说开了，我们就撵呐，撵到哪呀？撵都进了河北省，快到黄河了，一看撵两三天不行，这又窝回来的，整整四天多的时间也没撵上，也不知道我这二哥呀到底哪儿去了，他是上天了还是陆地了。哎呀，急的我们哥几个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呀。徐三哥看到哥兄弟一场的份上，你给占卜一卦吧，看看我二哥究竟哪方去了。徐茂公知不知道？那还不会摆车堂俩，那能不知道秦琼带小礼物呢吗？你看他能不知道吗？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无量天尊佛，众家兄弟，我以为不是什么事儿呢，你小算一卦要找我徐吉，别急，我给你们算算。好，好多谢，徐老道，不牛鼻子老道了，你快算吧。哎呀，徐茂公装的是真像，秀吞灵纹，把手指头往这个水袖里头这么一缩，这嘴里还念叨着啊，你说不上他说些个啥啊，半天眼望着天空，无量天尊佛，二员外王伯党啊，谢英灯，李密，你们要找秦琼是不是啊？啊对啊对，又找秦琼啊，你快说他往哪么去了，往哪么去了，这事好办好办好办，你倒说呀，你是不是硬缠着我们哥几个，你这真着急呀，你快说他上哪去了。哎呀，这事儿你不用着急，着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人呐，要依我看，远在天边，那近呢，近就在眼前啊，大伙就回头回脑啥嘛，眼前这几个人，你看看我看看你，不就当这几个人吗？在哪儿呢？我那二哥呀，我说牛鼻子老道啊，这秦琼道落哪儿了？你快说出个所以然来呀，让我们哥几个心里痛快痛快，急死了，快说。这徐茂公啊还想装呢，知道吧？这时候啊，那魏百彻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二员外蒲山公啊，你们稍等。就见这个魏征魏百彻一没身躯奔小里屋了，说那小里屋，对，秦琼就在那小里屋。那这些话，就这些事儿，秦琼听着没有？那当然听着了。那秦琼在里屋啊，那是五官都挪外，七窍都搬家了。哎呀，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怎么办呢？这我肯定得出去，这不出去，知道我在这屋，我能待得住吗？一想这丑媳妇儿，难免见公婆。说这话，魏征进来了，一趟了。哎呀，兄弟，出去吧，都听见了吧？秦琼一声都不吱啊。这魏征一搭秦琼的手腕，兄弟，出去吧。大伙一见面，人怕见面，树怕巴巴西。什么叫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呀？那话多难听啊！一见面了，话一说开了，误会解开以后，兄弟，不就是云消雾散吗？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拖拖拉拉就把秦琼搁里屋就拽出来了，到了跟前进了豪轩，大伙闪目再观瞧，哎呀，赤马灵官善通善凶性，仔细地看待秦琼，果子脸，面如淡金，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四子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细腰爪背，双肩暴拢，背背双肩，好不威风，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

0: 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国道216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在今天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截至9月3号，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未来2天，粤东、粤北市县仍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梅州部分乡镇出现积水，目前洪水逐渐消退，当地组织开展清除淤泥、恢复交通秩序等工作。目前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5点，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70902人，暂未接到因台风暴雨直接影响而造成人员伤亡报告。截至今天15点，广东省部署应急航空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460人，大型排涝装备463台套，并在海域部署13艘专业救助船，大马力拖轮127艘。记者从福建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近日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宁德、莆田、泉州、漳州等地遭遇强降雨。今天福建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

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三级，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日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8月26日，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4日回应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计划于5日到6日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此刻提示，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天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正式对外公布，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疾控局提醒，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诺如病毒为何在学校当中传播这么快，以及危急时刻网上卖的防噎神器能否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不知道学生们和老师以及家长们适应了上学的节奏没有呢？秋季新学期的到来也正好迎上了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的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紧急提醒，进入到金秋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国家疾控局近日也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出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这三类传染病。那为什么诺如病毒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在学校扩散得特别快？班上有人得了水痘，再打疫苗还来得及吗？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众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现在给孩子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管用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些事关大家特别是孩子健康的话题。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国家疾控局这次特别强调了开学季要重点防范的三类传染病，分别是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还有虫媒传染病。这样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先说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具体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等，就这些疾病为什么在开学季尤其需要值得警惕呢？
1: 因为这个咱们学校啊，就是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群体的聚集的疫情。主要是学校这个环境呢，它有一些这个条件特别适合这个疫情的扩散。一个就是咱们人员密度高啊，一个教室可能有30到50个人。大家距离也很近呢、要比平时我们的像办公室啊、家庭啊，在外边肯定是要更密集。
0: 是。
1: 第二呢，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还是比较热，还是开空调，然后就不愿意开窗户了啊，为了保持这个房间里边凉爽。可能就是关闭了门窗啊，就是这个也导致我们通风不足。还有就是孩子们之间的这个。

0: 确实接触的，平时呢上课的时候距离近，下课呢也是在一起玩游戏啊聊天啊，可能就是说容易交叉的传播，还可能会就是共用一些这些文具啊，包括说我们共同触摸的地方，像门把手啊，这些遥控器开关，水龙头的开关等等啊，这楼梯的扶手，这些地方如果是有这个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也容易通过手的接触传播啊。有的这个地方呢，如果是没有定期的进行消毒，它会这些公共触摸的地方会成为一个传播的渠道。还有呢，就是呼吸道传染病它的一些特点啊，就是它在潜伏期末就有传染性了。那么或者是刚刚发病的时候，症状还不重的时候，传染性就已经很强了。那么很多孩子可能看起来是没事儿，精神挺好的，但是他已经有传染性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所以咱们就是学校里边确实是容易发生这种聚集传播，而且就是孩子们毕竟是年龄小，他对很多的呼吸道传染病还是没有抵抗力的，
1: 是
0: 所以容易发生这种快速的传播。
1: 在呼吸道传染病当中，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新冠病毒。那新冠病毒感染现在还是不是很有必要去担心哈？特别是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目前我们主要防控的重点是什么呢？
0: 新冠病毒呢，现在在全国呢是进入了一个下降阶段啊，应该是在八月中旬，大部分地区呢达到了新冠的高峰。我们可能是六七月份，这个正好是这个暑假的时候，是全国迎来了一次新冠的流行高峰。然后呢，从进入八月以后，从南向北逐渐就开始下降啊，南方降得快一点。北方呢降得晚一点，但是呢都是进入下降阶段了，但仍然是有啊。我们现在我们的门诊每天还有新冠的这个检出者。不过呢，对于儿童对于学生来说不用太担心，因为从2020年新冠流行以来，我们就都关注到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啊。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咱们说就是在老幼病孕胖都是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就是包括老人孩子孕妇有基础病的还有肥胖人群容易重症。但是这个新冠病毒呢，我们就看这个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所以呢就一直到现在啊，整体来说新冠的致病率变弱了，对大人来说重症的都少了啊，对儿童呢就是更安全一些，就是大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3到5天左右就能够康复。但是同样的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们呢，因为很多孩子尤其是这个幼儿园的呀小学的呀，他可能既往感染新冠的次数少，对新冠还是缺乏抵抗力。尤其是说就是2、3年以后开始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开始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可能他们不一定感染过新冠，就体内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抵抗力。所以呢还是主要要防，毕竟他感染之后还是不舒服，虽然很少重症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控。但是他就和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一样，就是勤洗手，多开窗通风，注意咳嗽礼仪，去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这些场所咱们尽量的就是戴上口罩，减少停留时间另外呢就是孩子们呢刚上学可能呢不适应，有劳累啊，有这个一些
1: 压力大紧张或者之类的哈。
0: 对，有抵抗力下降啊，可能还是要规律作息啊，这个均衡营养另外呢也是强调啊，这个不要带病上学啊，有不舒服就及时休息啊。可能有的这个刚开学不太好意思这个就请假啊，但是咱们知道这个有传染性，休息一个是自己好的快，一个是避免传染给其他的这个同学们。
1: 现在呢这个正值季节交替嘛，刚才说到，所以这气温啊特别的不稳定，忽冷忽热的。那怎么区分这孩子是着凉了，普通感冒，还是说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一些就是传染性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呢？
0: 对，我们一般大家说的着凉呢就是普通感冒啊，就是它一般是一个局部的症状，就是在这个上呼吸道鼻塞、流涕、打喷嚏啊，可能轻微的嗓子疼，可就是咽痛、咳嗽。一般呢是不发烧或者就是低烧，整体精神状态比较好啊。可能回来还是该写作业、看书啊，看会儿电视啊，和家长那个说话聊天的也。

0: 比较有精神，一般呢就是5天左右，就3-5天就自愈了，很少超过1周的，其实普通感冒呢，大部分也是一个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其实也可能交叉传染，但是传染性弱啊，一般我们会，说不上来是被谁传染的，也很少就是集体发病，但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像流感、新冠呀，还有支原体啊，什么百日咳呀。它通常呢可能会有这种互相传染的这么一个过程，哎，班上有同学先发病了，先发烧咳嗽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其他的同学或者尤其是他周围离他近的也出现相同的症状，叫我们从流行病学史上说他有这么一个前后的关联，就是被人传染的这种感觉啊，那他可能是传染性的疾病。另外呢，像流感它往往是重，就是高烧，一般烧到39度以上，而且呢它除了鼻塞流涕这些呼吸道症状以外，就是有全身症状，我们要就是极度的明显的这种乏力，肌肉酸痛啊，咳嗽和这个头痛也会比较明显啊，这个甚至呢像小朋友他就精神就明显变差了，那就回来也不想看书了，也不想看电视了，也不想玩手机了，不想跟大家这个聊天说话了，就是有这样的就是明显的乏力精神弱，那可能是流感啊，像有剧烈咳嗽的频繁咳嗽的，那可能是百日咳呀，可能是这些支原体肺炎呀，这些还是应该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一个是及时隔离不要上学，一个是还是尽快的就是就医排查，看看做个咽拭子，看看到底是感染了什么病原体。
1: 是，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呼吸道传染疾病当中，肺结核，可能这个是不是大家平时关注的并不多呀？那它在校园里面这个风险传播大吗？
0: 肺结核呢，其实风险也是很大的，就是这不刚开学，我们这两天呢，门诊就陆续收到了，就有一些同学来排查来了，就是问他为什么来排查肺结核，他就说因为学校已经发现有结核病例了 啊，那就是说让大家都来筛一筛，就是怕已经被传染了，就是我们做这个结核菌素实验啊，拍胸片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肺结核呢，它也是一个咱们经典的呼吸道传染病啊，以前这个电视剧影视作品
1: 是的，
0: 会直接咳嗽咳血，
1: 对对对。
0: 反正在以前是确实也没有药，后来有了抗结核药呢，其实是能治能控制了。但是它也隐匿性，就很多人起病，他现在不典型，就是不发烧或者就是有点低烧，尤其是下午发烧，咳嗽啊，是很慢，他没有那种高烧上来就剧烈咳嗽，他是慢慢的咳嗽逐渐加重啊，然后呢，这个有的人就不发烧，有的人是这个下午烧一会儿自己就下来了。但是它是有传染性的啊，就是尤其是有咳痰以后，就有可能从痰里边排出结核菌
1: 啊。
0: 所以呢，它虽然是一个很老的病，但是呢，现在呢仍然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尤其是说这个，校园里边啊，就是因为一旦出现，也很容易就是，传染给周围的人啊。有的这个，人这个可能是一个慢性感染状态，持续的就从这个。咳嗽咳痰里边排菌啊，就是周围人可能不会说突然爆发，但是陆陆续续的可能就会有人被传染，仍然是要警惕的。
1: 您刚才说这个叫经典呼吸道传染病哈，那像水痘，然后麻疹、腮腺炎这些也都是经典呼吸道传染病，也都是老病啊，而且是不是他们其实都是有疫苗可以预防的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为什么也需要特别值得警惕呢？
0: 水痘、麻疹、腮腺炎这些确实是也是老病了，都有疫苗了。但是我们说，像这个麻疹、腮腺炎的这个疫苗预防效果是非常好。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规范接种了，基本上是，在这个十几年内啊，至少是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不太容易感染。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种啊，就是我们说是漏种了啊，可能当时正在得病，事后又给忘了，没去补。有的人呢，可能当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免疫力低下，接种了之后效果不太好啊，所以呢也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实际上体内还是等于是没有抗体，这个 另外呢，就是这个水痘和腮腺炎，它的传染性都是特别强啊，就是麻疹、腮腺炎、水痘，就是几乎就是说，你如果不打疫苗，这一生当中，如果你遇到传染源，一定会被传染上。就是你就不打疫苗，就咱们过去老百姓就说你早晚得得。
1: 嗯，对对对，
0: 你只要没打疫苗，早晚得跑。
1: 是，
0: 有的人30-40岁了还得上了。
1: 是的，
0: 他一旦遇到传染源，他就是易感人群，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抵抗，一旦遇到传染就会被传染上啊。
1: 嗯，
0: 这一个是说漏种疫苗的人，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染性太强了，你只要没有抵抗力，遇到了就会被传染。
1: 嗯，
0: 像这个欧美这两年就是有一些反疫苗运动，就是他们的麻疹就反弹了。
1: 是
0: 啊，其实过去这个病都几乎要被消灭了，但是功亏一篑啊，就是一些人对疫苗犹豫，不去打，结果就是从欧美开始就开始这个反弹。就我们国家因为麻疹疫苗接种率比较高，还是很少，啊，但是以前呢，我们也发现，在刚开学的时候，在大学里边啊，就是有一些来自一些这个农村地区啊、偏远地区啊，他可能这当时这个查的不那么严，就漏掉了，漏掉一上大学接触了传染之后就发病了啊，所以呢，咱们对这几个病还是要高度重视的。
1: 没错，其实呢，这个疫苗的效率都非常高，就比如说水痘吧，我听说就是水痘，你打第一针疫苗的时候，你的防护率可以达到70%以上，这非常高了。现在很多地方还提倡说，你打第二针，打完第二针之后，这个防护率可以到90%以上。所以说，这是不是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最有效的一个防护的方式啊？
0: 对对对对，以前呢，水痘没有被纳入这个就是计划免疫，它是自愿。然后呢，就是孩子们接种率不高的时候，就很多孩子都会得水痘。咱们也，所以大家印象当中就是小孩会得这个水痘。
1: 对。
0: 但是这些年来，就是孩子们都打水痘疫苗了，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水痘的等于它的占比下降了。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水痘都是成年人，甚至就是30-40岁的人，就他们小时候没有打，然后呢，结果现在这个就是显得好像成人比以前多了，就是其实是因为孩子们都已经打过疫苗之后，他们的发病率低了。
1: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呢，有班上的这个学生，已经出现了水痘这个情况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家孩子他还没打这个水痘疫苗呢，我发现有可能有传染的风险之后，这个时候再去接种水痘疫苗来得及吗？
0: 这个首先来说呢，我们如果自己这个孩子确实没得过水痘，也没有打过疫苗，班上有学生出水痘了，我们是建议一定要尽快的去打疫苗，很有可能是来不及，因为水痘的潜伏期可能1-3周啊，这个时间比较长，我们立刻去打疫苗呢，就是1-2周就能够产生抗体，一个是最好的效果，可能我们就产生在感染之前，在发病之前我们就产生抗体了，就不得病了。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来得及预防，但是我们打了水痘之后呢，能够产生一部分抗体。那即使我们说没来得及避免发病，能够让我们这个提前产生的抗体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减轻我们发病后的症状。啊，可能就轻了啊，出痘出的少了啊，因为不打的可能我们出几百个上甚至上千个痘的都有，打了之后可能那就十几个几十个。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它因为合并肺炎、脑炎的这些严重并发症的概率就会很小了啊，所以呢仍然是有作用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求这个班上赶紧去，都其他同学没打过的赶紧去打，就是因为你可能这一个同学他得水痘之后，我们自己孩子没有被这位同学染上，但是后边他可能又出第二个了，
1: 是的，是的，
0: 又出第三个了，
1: 这个
0: 战线又就拉长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去打疫苗呢，就能够，可能我们没有防住第二个、第三个，但是我们可能会避免被第二个同学传染，避免被第三个同学传染，所以它还是有意义的啊。所以呢，咱们就是把关口前移，尽量的就是一旦发现了，就去这个给其他同学赶紧去补打疫苗啊，筛一筛，看谁没得过水痘，谁没打过疫苗，赶紧去补。那当然最好呢，咱们就是开学前或者开学后，不等班上有，咱们也自己查一查孩子有没有打过水痘疫苗啊。没有打过，咱们就是自己主动去打，不要等着非得 应急接种。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只要得过了水痘，哎，那就通常可以说就没有被传染的风险了，或者说只要得过了水痘，哎，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接种疫苗。

0: 苗了呢？
1: 这个确实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一个免疫力正常的孩子，他得了水痘之后基本上不会再得了啊，只是说这个很少，就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得了两次水痘啊，就是我们就很少见得两次，就是一般认为这个水痘自然感染之后它产生的抗体这个保护水时间是很长的，但是要注意，就是这个水痘它可能将来它并不会完全被清除，就是得过之后它会潜伏在神经根，将来就是免疫力低下啊，老年啊以后啊，可能就说得带状疱疹啊，那就更要警惕的，得过水痘人以后要老年以后要防带状疱疹，要去打带状疱疹的疫苗。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得过打过疫苗的孩子，他产生的抗体可能不如自然感染水痘产生抗体这个持久力强。就是疫苗可能打过两针之后，基本上在90%或者95%以上这个预防率啊。但是得过的他基本上是我认为99%以上就不会再得水痘了。
0: 好，我们刚才呢基本上盘点了一下呼吸道传染性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第二类，那就是肠道传染病。这类疾病呢是以粪口途径为主，所以这个手卫生应该来说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这个肠道传染病呢主要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等等。你看学校里面孩子们一起吃饭呀，包括公用卫生间呀，你如果洗手不是很到位的话，那确实就特别容易传播。这其中啊，这诺如病毒说是这个传播性特别厉害啊，说叫传播王者，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
1: 诺如病毒确实是我们肠道传染病里边的一个王者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说呼吸道好像说传染性强，但是其实都容易忽略这个诺如。诺如也是经常在学校发生聚集疫情，就是可能一下子就几个人、十几个人，出现这个病，甚至几十个人，就是因为它首先是传染性很强啊，就是我们一个感染者，他的呕吐里边、呕吐物里边会有病毒，排泄物里边啊、粪便里边会有病毒，而且就是排出量会很大啊，呕吐物、排泄物里边这个病毒量很大，但只要我们摄入少量的病毒就能感染啊，就是它排出来很多病毒啊，但是周围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就是进到消化道，
0: 是
1: 就可能被传染了，就是。它主要的一个途径叫粪口途径传播，就是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带有大量病毒。那么一种情况下，就是有的同学，这个上完厕所之后，他
0: 不注意手卫生，对吧？
1: 不注意手卫生，他又摸了这个其他的环境，门把手啊、桌椅板凳啊、文具啊，那其他同学摸到了，手上也带病毒。那你再去拿食物吃零食啊，把食物污染了。就可能会感染，甚至我们就是摸摸口鼻，揉了揉眼睛，就被传染了。那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因为儿童得了诺如病毒之后，他是容易呕吐，这呕吐物里边会有大量病毒，呕吐物也会污染环境，甚至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房间通气不好，它会形成气溶胶，在周围的孩子吸入以后也会被感染。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说，如果有小朋友吐了，其他小朋友一定得尽快疏散，别去围观，别去哎呀说关心他，这个帮帮他，拍拍他，这个你吸入可能会被感染。所以老师们就会这个时候是赶紧开窗通风，疏散大家，由咱们专业的这个卫生保洁人员去处理。
0: 而且呢，其实大家一说到这个手卫生这个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那我这个免洗洗手液呀、酒精手消毒啊，这种是不是能够管用哈？好像说，对于这个诺如病毒来说，最有效的不是他们，就是洗手，就是拿水去冲，然后用肥皂洗手，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酒精对诺如病毒的消毒作用并不好啊，因为它对酒精不敏感，咱们就是流动水、肥皂水。我们专业的都是用含氯消毒剂啊，那咱们洗手的就是肥皂水、流动水，认真的洗，把它这个上面可能沾着脏东西给它洗掉啊。那我们就是像呕吐物、排泄物，它都是用含氯的消毒剂去进行处理。
0: 手足口病，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5岁以下小孩得的病哈，那所以中小学生还需要担心这个疾病吗？
1: 这个5岁以下呢，确实是手足口病的一个高发人群，但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病毒也是传染性太强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在5岁以前就感染过了，也可能有症状，也可能没有症状，所以我们看到的手足口病患儿呢，主要是5岁以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2岁。

0: 下的孩子他得了手足口病，容易就是相对容易有重症的，就是像十几年前的2012年前后那几年呢，有1V71引起的手足口病还可能会引起脑炎啊，甚至有危重症死亡病例，所以那个时候一说手足口大家都觉得挺可怕的。现在呢手足口的这个毒株它主要是科萨奇病毒引起的，重症的相对少了，也是因为我们后来2016年有了这个 EV71 的疫苗，就是这个 EV71 引起的手足口就少了，就重症的少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5岁以上的很多人得过这个手足口，或者是感染过这个肠道病毒，就手足口的这个病原体，他就有了抵抗力了。那5岁以上你再接触这些病毒呢，一是不容易感染，一个是感染以后呢症状很轻，它就不是这种典型手足口表现，你可能就是有点发烧没力气，很快就康复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感觉就是5岁以下啊，这个容易得。但是这些年呢，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大孩子，包括中学生、大学生都有得手足口的，甚至有的这个家长啊，小朋友得了之后又把家长传染了，大人得手足口之后手脚长泡，而且又痒又痛啊，好多家长说疼的这个不能下地。这个痒的睡不着觉，小朋友得手足口反而不疼不痒啊，就是发烧。大人呢不怎么发烧，但是痒痛的特别明显，还是不太一样。大人完全可以得，中小学生有可能得。同样的也是说，如果班上发现了手足口的或者疱疹性咽峡炎的同学，咱们即使是中学生、大学生，也要赶紧采取隔离措施啊，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监测啊，这个。要休息，不要带病再去上学。
1: 是，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虫媒传染病，包括什么登革热呀、疾孔啃亚热啊，还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等。按理来说天气凉了，像蚊子至少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嘛，那为什么这个开学季还是要防呢？
0: 这个咱们这个9月份啊，反正在北京这个9月份还是这个蚊子非常活跃的时候啊，当然就是，7、8月份可能它这个活跃度高，但是9月份还是在垂死挣扎啊。像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像几十年前乙脑流行的时候，我们传染病的医院都是大干7、8、9，就是包括这个9月份，那个时候是乙脑。现在呢，就登革热、疾孔啃亚热。就是伊蚊传播的，
1: 是
0: 在这个主要是在南方啊，南方这个登革热、疾孔啃亚热，那南方地区呢，它还是入秋晚一些，可能会到10月份才能够，明显有这个蚊子减少的情况。那9、10月份仍然是有这种传播的风险啊，甚至有的年份要到11月份才逐渐的说这个蚊子开始消停了啊。这个但是9、10月份。一定是要注意的，尤其咱们同学们之间，课间休息的时候，上体育课的时候，在户外，像这个伊蚊，它主要在户外活动，尤其是这一早一晚啊，大家早晨做早操啊，晚上这个下午上体育课，还有放学的在操场排队，这个时候都是特别被这个伊蚊叮咬的。
1: 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叫蜱虫病，就这个感觉应该是在户外接触到蜱虫的可能性更大。那开学了，孩子们都回到教室去上课了，那也要防止蜱虫叮咬吗？
0: 对，这个蜱虫呢，它主要是在这个草地啊、树林里边，这个户外的环境，大多数的感染蜱虫病的还是咱们相关的从业人员，像农民呐，还有山林这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出去旅游啊，这个郊区游玩的人，容易被这个蜱虫叮咬感染这个病。孩子们呢，开学以后感染的风险会小，但如果是大家去操场啊，尤其是这个绿化特别好的周围呢，有公园的，这个可能也是在操场上上体育课是有一定的风险。另外就是秋游的。或者是利用这个周末去这个山里玩的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是这个提醒的，还是要注意啊。出去如果是秋游啊，一定是长衣长裤，然后咱们可以抹一些这种驱蚊剂啊，驱蚊剂对体重也有一作用，是减少被叮咬的风险。另外，孩子们有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差，他自己被叮咬了，自己都不知道啊，在这个头发里边，甚至这个。这个脖子上啊，这些皮肤皱褶部位，有的时候就有蜱虫附着。有的孩子都周末出去玩，回来。

0: 了这个蚊子带病毒，这个病毒在蚊子体内繁殖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蚊子有了传染性，再去咬其他人就会传染。所以咱们也是第一时间还是要隔离这个患者啊，就是就不管他是在医院隔离还是回家休息隔离，一个要做好防蚊，不要再让蚊子咬他，因为蚊子咬了他这个蚊子就有传染性了。我们这个学校也好，家庭也好，或者社区也好，就是如果有这个病例之后，也是尽量的就是加强环境的消杀，就是其实就是防蚊灭蚊，就
1: 是
0: 像这个伊蚊，它喜欢在一些浅的水里边啊，就是这下雨后的这种积水或者盆盆罐罐的积水，我们水培植物里边的啊，都可能蚊子滋生，就把这些有可能滋生蚊子的地方给它进行消杀。另外咱们就是教室啊，房家里边都可以查一查，有没有防蚊纱窗啊，有没有这些措施啊。
1: 好，那在广告过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聊一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种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疫苗了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九月起呢，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么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吗？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的了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呢，这个流感跟这个普通感冒的这个区别咱们刚才说到了哈，流感呢相对来讲全身的症状是会比较严重一些的。我们来说这个疫苗呢，刚才说到是预防流感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建议受种者呢是在9到10月来完成接种。流感疫苗打完之后一般多久起效？就是9月到10月的这个最佳接种时期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0: 我们这个最佳接种时间定在9月和10月呢，首先是因为这个疫苗呢，一打上之后呢，它要2到4周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它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那咱们国家呢，大部分地区呢是11月份开始进入流感的流行季，像去年好像还早一点，10月份就开始这个流感的发病率就明显增加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到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那最佳的时机呢，所以就是9到10月。如果大家都去10月份打，那有可能就是这个扎堆儿啊，可能约不上。咱们尽量的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因为我们打完之后呢，这个还要等个2到4周才能有保护作用。那今天正好我们国家疾控就发布了这个最近的这个流感的发病率的情况，就已经开始在上升了啊，我们不知道后边是不是会快速的上升，但是已经看到有这个上升的苗头了，所以呢还是大家应该尽快的去接种啊，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提前应对啊，就是咱们提前设置好我们的这个保护系统。
1: 那目前就已经可以预测到秋冬流行到底是哪个病毒了吗？另外刚才也问到哈，就是现在打的这个疫苗到了冬季甚至再往后，这个防护效果它不会减退吗？
0: 这个流

0: 感病毒呢，它确实是每年都在变异，所以呢，我们这个每年的疫苗都会更新。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是根据全球的一个监测数据预测这个冬天会流行哪个毒株，但是因为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三四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二三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这个配方的建议啊，那到了八九月份就陆续的开始接种了，所以它确实是提前预测的。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十二月份一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这个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在50%左右啊，这个概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啊，你从十月份到第二年的三月份，肯定这个都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这个流感毒株每年都会变，我们的疫苗也每年都在变，所以我们的这个保护力又是6到8个月，所以只能是每年接种，每年到90月份接种来预防这个流感季。
1: 大家一般会认为这个价数越高的疫苗可能就更好嘛，所以现在为什么都是3价疫苗，就没有4价疫苗了呢？
0: 对，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4价疫苗比起3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山型系啊。咱们这个3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 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是有两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山型系。但是呢就是从20年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山型系就没有了，叫亚麻嘎塔啊，就叫山型系，就全世界都没有坚持到，已经5、6年都没有坚持到啊。大家觉得可能是这个乙型流感的这个山型系就已经灭绝了啊，就已经5、6年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那就3价疫苗就够了啊。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4价疫苗了啊，3价疫苗就足够了，你多出来的这一价全世界都没有，就别浪费这个成本了。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3价的。
1: 所以呢从产能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哈，3价疫苗的话其实已经足够作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流感防护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不同人群可能怎样选择会比较好一些呢？
0: 咱们首先呢说灭活疫苗现在都是注射的啊，就是打针的，它因为里边这个病毒都是被灭活的，所以安全性高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打针有人怕疼啊，他有这个心理阴影啊，就是说怕打针。那灭活疫苗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非常安全，对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都是适合的啊，就出生半年以上的都可以。所以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都提出来，就是6月龄以上的没有禁忌症的都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这些人群就是覆盖了6月龄以上所有的没有禁忌症的人群。这个减毒活疫苗呢它是鼻喷的啊，就是适合这种怕打针的啊，就是它不需要注射。那么它里边呢是活的这个病毒，可能预防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它是活疫苗，能够刺激我们产生更高水平的抗体。但目前呢它适合的人群就是3到17岁啊，咱们就是儿童青少年。但是呢如果你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啊，还有2到4岁的有这种哮喘史的这些孩子呢就不适合接种减毒活疫苗，因为这个活疫苗它里面是活病毒，对这些免疫低下人群是不那么安全啊。咱们要选好这个剂型啊，您看您怕不怕打针，不怕打针打针，咱们怕打针的可以这个青少年人群可以选择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啊，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孕妇啊都不能用。
1: 那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秋冬我们就不太用去担心这个流感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
0: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它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异的，所以每年的疫苗都换， 都是提前预测的，所以它这个并不能百分百的预防说你不感染啊。那实际上这个既往的统计看，这个平均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就在50%左右啊，甚至有的时候不到50%，就是它仍然有可能会感染啊。但是呢，我们打疫苗的一个作用是尽量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即使还是感染了，但是症状会轻，然后恢复的会更快，病程会变短啊。尤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他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即使没有预防感染啊，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重症风险大大的降低，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1: 嗯，很多朋友对疫苗做过一些研究之后啊，说知道这个有一些疫苗呢，它是这个蛋鸡培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那我要是这个鸡蛋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了？我们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需不需要特别考虑一些过敏的反应呢？
0: 其实这个早就我们说这个药典里边，中华人民国药典里边早就已经说了，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了。因为这个流感疫苗里边虽然这个就是这个蛋鸡培养的，但是它这个卵清蛋白的含量非常低啊，远低于药典的这个标准，就是含量非常少，它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就是目前用过这个疫苗的，包括鸡蛋过敏的人群都没有发现有过敏反应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对疫苗里边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边的这些辅料啊，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人，那就是这些人群是就不能接种了啊。但是鸡蛋过敏这个不算，或者平时我们吃其他的食物过敏的啊，都不是疫苗接种的这个禁忌症。
1: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疫苗哈，然后也说到在打完疫苗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很低的概率可能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这个防护力反正也不是100%嘛，那就是不是打不打都一样。但是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说，你重症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这个是不是其实是疫苗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在？
0: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他对疫苗的这个期望值太高了。就是过去说我们爱像以前天花就通过全世界打疫苗把它给消灭了，但还都希望有那样的时候，大家打一年疫苗，打几年疫苗，坚持下来这个病就彻底消灭了。但是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通过疫苗接种消灭了。那其他的呢，它没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对流感疫苗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应该是第一是降低我感染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能让我重症的风险低，能让我好的快。因为其实真正得过流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印象，还是挺痛苦的，高烧乏力，浑身酸痛，
1: 是的，
0: 耽误上班，耽误学习。我们就遇到很多孩子就反持续高烧，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就上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说，你想着明年一定给孩子打疫苗啊。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感染，但是我们这种持续高烧啊，这种得肺炎的风险会降低，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家长就都说是明年一定是要打。还有就是咱们像老人呢，有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呢，因为很多人会因为流感去住院，如果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种风险就低多了。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像家里，我们自己是年轻人可能没事儿，但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我们的风险低了，好得快了。
1: 对，
0: 那也可以减少家里人对传播的风险。
1: 你也就做了家里人的这个免疫屏障了，相当于对。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卫健委也特别提倡说，医务人员，因为他们一个是感染风险高，一个是他们会接触很多病人，接触免疫力低下的人，所以医务人员都是要积极接种啊，包括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咱们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教职工，我们打疫苗，一个是保护自己，一个是也保护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1: 像不同的疫苗之间，比如说像流感疫苗跟其他疫苗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某种间隔呢？
0: 如果我们是用的最多的像这个灭活疫苗，就打针的这种，它其实是和所有的疫苗，包括灭活的和减毒的，就是和其他疫苗都不需要间隔，同时打都没事啊。像有一些国家还打新冠疫苗，那就是你可以做成合剂一起打啊。像老人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这个肺炎疫苗，可以一起打啊。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

0: 他如果和其他的也是活疫苗的，那需要间隔四周、这个鼻喷的疫苗和其他的灭活疫苗不需也不用间隔，就是灭活疫苗和其他都不用间隔，就是活疫苗和活疫苗要间隔四周以上。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从增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日常生活当中，异物卡喉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轻则引发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重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窒息死亡。有人为此购买了一种叫做海姆立克防噎仪的仪器，商家通常宣称其无需专业技能，不伤身体，老人小孩可用。还有人在推荐的时候表示，家里没有人学过系统性的这个海姆立克法的，那一定要提前给安排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急救的一个关键措施，那防噎仪当中的宣传或者名称里面带有海姆立克四个字的这类的防噎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效果又是怎样的，是不是能够用它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的解答。
3: 这个被商家称为防噎神器的装置原理是什么？是怎么起作用的？
4: 防噎神器呢，学名也叫做吸引式气道清除装置，它的核心原理呢是通过一个负压抽吸的方式去移除异物，通常它是由这个面罩啊、气泵跟这个单向阀构成的，它通过将这个面罩盖到我们患者的口鼻，然后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进行一个快速的拉动，然后通过这个气泵产生一个瞬时的负压。那商家通常会标注它的负压能达到33千帕，试图将吸力呢将异物吸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种单纯的吸力的话，有些时候会导致我们呢有一个舌体的损伤。
3: 有部分商家称其可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这样说靠谱吗？
4: 从我们的临床实践包括指南来讲，它这个说法都是不是很靠谱的，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误导。首先我们这类设备啊，它做的基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人体模型啊，缺乏一些真人方面的实验的充分数据，模型上边的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确切。即使是在我们的尸体的场景已经死亡的人去做这个它的这个实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对这种小的这种颗粒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大一点的包括坚果啊、葡萄啊，它都是没有什么太多效果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去安置这个设备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其实他出现了这种异物窒息之后，他是比较躁动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去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我们去拆包装啊到安置，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放置这个装置的时候，它达不到这种面罩的严格的密封，它是达不到这种负压吸引的一个效果的。对于我们的儿童，他那个脸呀是比较小的，我们的面罩根本就贴合不严，所以如果用它去采取一个急救，第一个是影响我们的急救时间，另外一个是可能效果是并不是很确切的。
1: 提到海姆立克急救法，您脑海当中能浮现出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吗？不少朋友可能对它要进行腹部冲击的操作印象深刻，不过呢，它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海姆立克急救法问世半个世纪之后，相关机构发布了新版气道梗阻急救指南，对急救流程进行了更新，调整了急救的核心步骤，重点将单纯的腹部冲击调整为先进行5次背部拍击，如果无效再进行5次腹部冲击，循环交替这样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急救的方法也有所区别，一些特殊群体是不能采用腹部冲击的。那具体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景小山医生的介绍。
3: 相关新版指南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做出了哪些更新调整？
4: 海姆立克法跟以前的指南更新不一样的点是，对于我们的成人和大于1岁以上的儿童，我们需要在他腹部冲击之前先进行5次的肩胛骨之间的一个拍背的情况。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首先你要呼叫身边的人去拨打120，同时让患者呢采取一个身体前倾位，让我们的施救者站在患者的后侧，这个时候呢拿我们手掌的根部去用力拍击他肩胛骨之间的位置， 拍击5次，

0: 如果这个时候呢，异物没有排出，我们才需要进行我们的腹部充气。如果异物已经卡出，那我们的这个抢救就此终止。对于一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是不采取腹部充气的，因为小孩有一些腹部脏器发育的不是很完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腹部充气，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肝脏或者脾脏的破裂。这个时候对于小孩一岁以下的婴儿，我们是采取拍背加胸部冲击的组合，然后将婴儿呢让他俯卧于我们的前臂，采取一个头低脚高位，用掌根呢拍击婴儿的肩胛骨中间，也是五次。如果效果不好，我们翻转成仰卧位，还是头低脚高位，我们用两个手指在小孩的乳头的连线的中点的下方去按压五次，重复循环五次，然后看患儿呢是不是异物排出。如果说患儿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开始我们的 CPR。
1: 如何分清轻度梗阻和重度梗阻，第一时间如何处置？
0: 如果患者能说话，能大声咳嗽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进行拍背和冲击。这个时候需要鼓励患者去用力咳嗽，主动的去把异物咳出。这个时候他患者的气道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完全的气道梗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给他进行一个拍背或者是冲击的话，有可能导致我们原来在上气道的异物被你的拍背震到下气道，这样会导致一个完全性气道梗阻，会起到一个反作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重度的梗阻的患者，我们需要去观察他的情况。如果患者在异物梗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不能说话、咳嗽无力，同时呢呼吸困难，面色已经看起来已经是紫色的这种发干的情况，同时双手呢可能会进行一个抓颈部这种一个手势，提示他出现了一个气道的完全梗阻，那我们下面就要开启我们的海姆立克法。
1: 在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时，有哪些容易出现的操作误区？
0: 有的人呢会在我们进行急救的时候食道异物之后，他会给患者喝水呀，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鼓励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去给他一个盲目的喂水，他吃的食物有可能会由于你喂进水之后它膨胀，然后会加重我们的异物梗阻。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可能牙齿不是很好，有些家属呢愿意去拿手去抠一抠，这样的话一个是容易导致患者对于协助帮助他施救人员有一个次生的损伤，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去进行抠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异物原来卡的位置捅得更深，或者说是损伤到喉咙，造成我们的一个口腔内的出血。同时呢对于小婴儿，有些偏方是会建议把小孩倒挂过来或者是摇晃患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他小孩因为脊柱发育也不是很完善，有可能会导致脊柱的损伤，或者是一个是无效，然后延误我们的治疗时间。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0: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李希在贵州调研。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1: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0: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

0: 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0: 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9: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9: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8: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 按照山

0: 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让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2: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3: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 174.7 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5: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4: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6: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7: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6: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8: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6: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9: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0: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

0: 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2: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6: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 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四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 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15-5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2: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2: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后，于六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

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乙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加仑3.7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 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8月该指数涵盖的5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 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4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3天，把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 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4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两名车手包揽了前两位。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1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计雨量已超过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 15.43 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 59.93 万人。
1: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城区。那么刚刚提到的天气如何？那现在莆田市也可以说是，终于是看见了太阳了，天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涵江区是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那么这两天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

0: 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南江区多处出现城市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重。离这里大概五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十二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四五十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福田全市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弱。福田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一级降为暴雨预警二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三停一休。那截至目前，福田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确实是离我大概20米左右。那么环卫工人和城管部门正在用这个高速水枪快速的去冲刷由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泥水冲击，那么全力以赴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志豪。
2: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
3: 重新的对各自的这种评估。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2: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
1: 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2: 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离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2: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3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4: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了。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

0: 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
4: 扩大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成果，让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桩桩件件都与老百姓的看病就医息息相关。未来五年，这些举措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秋日事业红火，丰收助农增收；路边调研棚户区改造项目进展情况；靖远县东深镇辣椒田间管护忙，特色产业铺就增收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秋日事业红火，丰收助农增收。秋日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靖远县各地露天及大棚西红柿陆续成熟上市，红彤彤的果实缀满藤蔓，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采摘、分拣、收购、装车的繁忙丰收景象。小小的西红柿已然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增收、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致富果。丰收时节的西红柿种植地里绿意盎然，硕果累累。农户们穿梭在藤蔓之间，熟练挑选采摘成熟果实放入筐中，动作娴熟高效。采摘完成后快速分级分拣，剔除残次果实，将品相优良的西红柿整齐归类，保证上市果品品质统一，卖相更佳。田间分工明确，秩序井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收购现场热闹繁忙，一车车新鲜西红柿经过称重装箱，将陆续发往周边市县及农贸市场，高效实现从田间地头直达市场餐桌，真正做到丰产又丰收。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靖远县坚持以特色种植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壮大果蔬产业，通过优化种植布局、强化技术指导、畅通产销渠道，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让小果蔬撑起大产业，一棚硕果，一季丰收，一方增收。红彤彤的西红柿不仅点亮了秋日田间美景，更鼓起了群众的腰包。如今，西红柿特色种植产业已成为我县乡村特色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9月3日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来到城区城隍庙、北四门、卢家坑等片区，调研棚户区改造项目进展情况。调研中，陆斌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听取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各片区项目建设、征迁进度、问题处置、群众安置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现场办公逐项梳理逐渐落实，推动各项工作提速增效。陆斌强调，棚改工作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事关城市发展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细化工作举措，加大对接谈判力度，全力加快征迁进度，确保稳妥有序推进。要加大存量房屋销售力度，拓宽销售渠道，加快资金回笼，为棚改工作提供有力支撑。要立足片区实际，深度盘活土地、商铺、闲置房源等各类存量资源，科学优化片区功能布局，精准对接发展需求，补齐配套短板，

0: 持续激活城市发展动能。要严守建设红线，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坚决杜绝新增违建，稳妥有序推进安置房搬迁安置工作，细致做好群众政策宣讲和矛盾化解，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陆斌强调，加快推进各片区棚改工作，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颜值、改善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抢抓当前有利施工和推进节点，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大资金筹措力度，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要强化沿线楼栋、地块整体统筹谋划，紧密结合产业布局，群众民生需求科学规划，功能配套，统筹优化教育布局。要持续抓好城市风貌管控，聚焦道路沿线、项目片区等重点区域，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建设品质和整体形象。县委常委、副县长马斌一同调研。靖远县东升镇辣椒田间管护忙，特色产业铺就增收路，盛夏时节农忙正当时。当前靖远县东升镇全域3000亩辣椒进入田间管护关键窗口期，各种植基地、田间地头一派生机繁忙，合作社务工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开展除草、松土、控烧等精细化管护作业，精准施策培育辣椒长势，为秋季稳产丰产筑牢生长基础。近年来，东升镇深耕辣椒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全链条布局、精深加工赋能，让小小红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红火产业。在甘肃惠德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里，拢行整齐的辣椒植株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于菜垄之间，俯身清除田间杂草，梳理植株枝叶，有效规避杂草蒸肥、田间育壁引发的病虫害风险，优化辣椒生长环境，助力植株健壮挂果。田间处处是忙碌劳作的身影，农户们对今年的辣椒收成满怀期待。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土壤资源，东升镇因地制宜推进辣椒特色产业提质升级，科学划定种植区域，规范生长管理流程，形成标准化生产周期。目前全镇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近3000亩，优选多类优质品种，鲜果产销渠道成熟畅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针对鲜椒直销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等产业痛点，东升镇补短板、沿链条、提价值，全力推进辣椒深加工车间项目建设，补齐农产品加工短板，构建起规模化种植加标准化采收加本土化加工加多元化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推动特色农业从种得好、想卖得优、效益高转变，从零散种植到合作社统管统育，从时鲜蔬菜直销到精深加工赋能，东升镇走出了一条小辣椒撬动大产业的富民之路。全链条发展的辣椒产业，在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的同时，提供了大量就近就地就业岗位，让群众实现务工不离乡，增收有保障。如今这片蓬勃生长的红辣椒已然成为东升镇做强特色农业、壮大村域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硬核产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十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秦琼出离了天堂县的东关，任上一路勾奔山东，走出来能有4-5里的地，这么远的个地方，有一座庙宇。偶然感风寒，旧病复发呀，就栽倒了这三清观的门前十里不远的地方。人不该死，他是终究有救。在这庙门前坐着几个小老道，干什么？在谈论豪轩里边的事情。眼瞅着正西上来了一位大汉，一步三摇，三步九晃，离了歪斜，咕咚就在这儿了。他是不明白秦琼是怎么回事，肯定不知道，因为他倒的这个地方是积德行善的地方，慈悲为本，方便为源，斩尘不伤蝼蚁命，喜爱飞蛾都杀照灯。这个庙宇这个地方前面坐着几个小老道，平常念经说法，学的就是这些东西。说这人看那样好像是昏迷了，咱们上去看看。几个小老道呼啦朝起身去，来到秦琼跟前。他是半仰着，几个人把秦琼翻过身来，看看鼻息，气若游丝，看脸色面如黄前纸，唇在电液青啊，气儿不大，这病不轻啊，这人说这怎么办？师兄师弟，你行吗？我不行，那怎么办？赶紧通报。报告谁呀？报告咱们三清观的观主。书中交代，这三清观的观主是两个，师兄弟哥俩。说他老师是谁呀？别着急，咱们暂时抓紧，还得说秦琼。这一通报，两位观主，头一位头上戴五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面似淡金，脚下蹬着白袜云履，海下是半步的漠然。后边这个是白脸照这个黄脸的稍微矮也不多少，拿现在话说也就是1公分吧。哎呀，粗白段的无量道金，面如三秋古月，海下一步漠然飘洒在胸前，这面目如三秋古月，年龄不足30，身穿着也是素白缎的八卦仙衣，手摇鹅翎小扇，搁这个三清观里就出来了。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秦琼的跟前，一看一搭脉条，哎呀，这人病不轻啊，师弟啊，师哥，你看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人马上得行针，得灌药，否则的话命在危险，赶紧。说着话，两个大老道让小老道把秦琼抬胳膊的抬胳膊，抬腿的抬腿，兜着腰的兜着腰，拖拖拉拉，就把秦琼抬进了三清观的豪轩，放到土榻以上。说这土榻呢，就是便宜的小炕，还烧着火，挺热乎。你可要知道啊，这土炕治百病啊。把秦琼抬到这土榻上，大老道的观主，赶快去把我针拿来。什么针？银针呢？说这两位老道懂医啊，当然懂医啊，不光是懂医，

丁个都是胸怀锦绣，福有良猫啊。那孔孟书、周公礼就不用说了，个丁个都精通兵书战策，了不得呀。说这两个人都是福有良猫，胸怀锦绣之士。对，说这都谁呀？这大老道姓什么叫什么？这大观主就是隋唐这部书的首屈一指的人。那他是谁？你等到后来到三府定瓦岗，程咬金坐下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封官的时候，他是一个丞相之职，魏征魏白哲，这黄脸的个稍微高一点，这个你敢那个白脸的呢，那就人人所知的，能掐会算的，还懂得易经医卜星象，你就这么说吧，串通到底，徐吉徐茂公啊，是这二位。那这二位的师父是谁呀？是京兆三元李靖，李药师，也是隋唐这部书里的会武术的祖宗尖泰山北斗，谁惹得起？说这两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在这儿干什么？只因为这两个人胸怀锦绣啊，有大才，但是他对当今的朝廷看不过去。那有什么看不过去的？他们看不好这些贪官污吏，那真是对老百姓苛捐杂税，压杀求优啊，刮尽地皮民脂民膏，让老百姓活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不如死，这是一。第二，就在朝廷里，那左班丞相那个相爷，那个大奸贼于文化及，就于文化及呢，那大白脸，那大三角眼，那大浅白麻子，于文化及，还有一个越王叫杨素，这杨素两腮无肉，沉迷于酒色之中，难以拔腿。这杨素说是酒色到什么程度？这杨素天天想当新郎，夜夜他都想入洞房。江南江北的美女，他花重金，打发下人去给他往家拉呀。越王杨素那后花园地窖里藏着几百名的美女，俊俏的媳妇也要。你说这老百姓还能有好吗？这两个人是一清二楚，良臣择主，良禽择木，这是有数的。这良禽就是个鸟，我要在这树上垒窝，我得看看这个树。学会了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就像魏百彻、徐茂公这俩人，胸怀锦绣，福有良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满腹的五车经纶，兵书战策，医卜星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往下就不能说什么叫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那是神话小说。过去这隋唐里边也沾染着这些东西，但这个不能，没有神，没有鬼。所以说这哥俩不去保朝廷，他干啥？他准备着重整乾坤，另立明主，结交有志之士，大家伙凑到一起，攥成拳头，形成力量，要准备发难推倒大隋，是另立盟主啊。这两个人胸怀大志啊，说你说这干什么呀？那不说这个怎么能来到三仙观呢？后来他们就听说山西潞州天堂县有一位黑道的总瓢把子，姓单，名通字兴进，这人是坐下马掌中金钉早上错，有大行为，有大胸怀，也有想聚众发难的意思。所以这两个人
来到这儿的见着单雄信一唠，三个人唠的特别投机，想法一致，说咱们推倒大隋，另立明主，聚众发难，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说这怎么办呢？那你们就别走了。是，我们也不想走，二员外啊，我不想离开你半步，一有事了咱们大家伙到一起，刚的刚，柔的柔，以柔克刚，决胜千里，你看怎么样？这越说你看志也同道也合，越说越近乎。单雄信一琢磨，你别在我家这儿，我在天堂县东关外那道北四五里地的地方，那儿消停，我给你们俩盖个三清观这个庙宇，你们在这儿呢，每天化缘，每天为这个四面八方这些老百姓治病。这徐吉和这个魏征两个人深得李药师的真传，什么二十七部大脉讲浮沉尺错寒热温平望闻问切观言察筛，那三个金条搭到脉窝上一摸就知道你啥病，怎么能根治，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啊，为大庭广众服务，就干这些积德行善的事，等待着有朝一日兵强马壮聚众发难推倒大隋，就在这儿是干这个的。说今天秦琼来到这个庙宇，就是魏征和徐吉两个人的事儿，多少这算说清楚了。撂到图塔以上，这黄脸的瞅着白脸的师弟啊，哎，徐茂公说：“师哥怎么的？这条大汉你看看，身高过丈，细腰扎背，这人是有病啊！要不有病，你看他这就是军人，左手得有70斤，右手得有80斤，加到一起150斤呐、啊！要是两膀一晃，羽力过人。”这是一条顶天立地盖世的英雄啊，这人是不是缘分呢？你说他有病就倒在了咱们三清观的门前，另外呢他还就歪歪嘴子吹撇了号，偏偏对准了偏偏，偏偏他就遇着了咱俩，你说他这个病要不碰到咱俩，他焉有命在呀、啊、哎，师哥无量天尊佛，这时这些小老道就把这些针啊丸散高丹都拿到跟前儿。过去没有这个素那个素，也没有这个药那个药，以形成的中医就丸散高丹，抄起来针，百会穴、人中、肚子上的关元穴给他补元气壮阳，况且提真气。这魏征魏百彻这根神针呢，那可了不得了。针扎完了，就听秦琼哼就这么一声，但是眼睛还睁不开，就说明这个人醒过来了，但是现在迷迷糊糊的，还是有点不省人事。老道乐了，没事了，师弟你看呢，没问题了，师哥的神针高啊高，嘿嘿，咱哥俩你就别这么说了，那要是一补星象，我又怎么的说师弟你呢？哎呀，哎，师哥高抬贵手，高抬贵手。我要说你前算500年，后算500载，上知天文，下扰地利。我要说你哪天下雨，哪天刮风，你都知道。师哥，哎，别说了，你办不到吗？哎，这个你就别抬自己家的师弟了。哎，多多少少的，我倒明白，明白啥呀？这一补星象，嗅吞灵文，屈指一算，这是徐茂公啊，他懂那里头易经八卦六爻那太多了，他知道明经暗经强经，他这博学太复杂了，你易经那门学问那也有如大海呀、啊、人你活到老学到老，你也未必能学明白，那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说这才徐茂公伸手拿出丸散高丹，跟哥两个商量着给秦琼研完药，快撬牙关灌下去，药一落肚，咕噜噜噜

这么一想，这此时的秦琼不能说话，他内心感觉这肚子舒服了，这股气就排下去了。这气咕噜噜一响，底下虚空一走，啥放屁了。秦琼此时就酣然入睡，睡得这个香。俩老道吩咐等他醒来先给他吃流食，啥流食，茶点粥，等喝完粥了再感觉饿了怎么办，再给他加上一点菜，慢慢地去调养他。我天天给他行针，天天给他灌药，要是人不该死，你终究救你，这就叫风兴遇难，遇难成祥啊，风凶就化吉。秦琼现在可能是有点走抬头运，就搁这儿。这秦琼第二天醒来了，迷迷糊糊的，他不知道谁救了他。第二天吃完了早饭，有人抱秦琼醒了，两个老道让人给他做饭，吃点这个面片啦、面条啦，这个好下的东西，一消化的，就这样。秦琼吃完了饭也出了汗，坐起来。这时候啊，外边走进来魏百车、徐茂公。哎呀，这位大汉呐，你感觉好点了？哎呀，你二位仙长。哦，此地是什么地？三清观。看起来二位道家都有仙风道骨之感，不知在这三清观里。哦，魏征说我是大观主，这是我的师弟，他是二观主，我们哥俩领着一帮徒弟在这庙里头南南北北给大家伙老百姓看看病，瞧瞧身体健不健康，就干这点事儿。要那么说，我这个条命是二位仙长救的，哎，那是正当我本身的责任，我应该这么做。出家人嘛，慈悲为本，方便为缘，斩尘不伤蝼蚁命，喜爱飞蛾杀照灯，这是有数的。我们怎么能见死不救呢？秦琼一听，这是这俩人救的自己呀，哪敢怠慢呢？救人一命如同从造，七级浮屠，急忙就下了土塔，堆玉柱倒金山，给人家磕头。两个老道把他搀起来，这位壮士，我听你这口音呐，你是满口的山东话，是山东人吗？啊，正是，我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小巷。哦，瞅你这身着装打扮，大概你是个班头马官。正是，那你在哪里听令？我在历城县徐有德徐县令手下任命为一个班头马快，抓差办案。那您这台仆怎么称呼？你贵姓？免贵，我姓秦。台仆倒谈不到，姓秦名琼，字叫叔宝，无量天尊佛。你再说一遍，姓秦名琼，字表叔宝。哦，无量佛。这位秦壮士，我有一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请讲仙长。我听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内住着一位坐下马，马踏黄河两岸，掌中锏，锏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双锏大将。有人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这位秦琼秦叔宝你可认识？哎呀哎呀，那正是在下。哎呀，秦琼你了不起，你叮当响响叮当，你雷锋贯耳，是皓月当空啊，你已名扬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直抵一当县，谁不知道你双锏大将秦琼秦叔宝啊。一报年